0: 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巴加埃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伊朗核计划的现状将保持不变。对于因美国及以色列非法军事袭击而导致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法进入的核设施，其恢复检查将取决于谈判进程及最终结果。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于21号与埃及外长、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4方会谈。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19号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他称，为了消除威胁，以军有权在任何区域采取行动。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含预售昨晚已突破2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6亿元。今年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短短3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影片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了局部停火，并在当天开始维修向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关于埃博拉疫情的最新通报，报告指出，自6月13号以来，刚果金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截至17号，刚果金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6例，其中232例死亡。世卫组织表示，疫情在刚果金的风险水平仍为非常高。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内，德克萨斯州拉克兰空军基地已有160多名军人感染流感病毒。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刚刚结束，比分最终定格在0-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与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离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
3: 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称，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如果黎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已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
3: 不过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2: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19号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以军行动存在一定限制，将严格按照政治领导层的指示采取行动。而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前线部队在清除安全威胁时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侵略性与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称，如果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
2: 以军从当地时间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纽约时报18号刊发的专访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称以色列不能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3: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表示，以色列不满协议给予伊朗太多红利，但美国在涉黎巴嫩问题上对以色列约束有限。
4: 这份刚刚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从字面上看确实对伊朗非常的有利。这份备忘录规定，就是从签字之日开始，那么美国就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这个豁免令。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也好，伊朗的经济也好，伊朗的国力也好，会因为石油出口的恢复有一个明显的反弹。那么这是以色列所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这份备忘录中也规定了，像黎巴嫩战场也要纳入到停火框架中，那么这个也是符合伊朗而不符合以色列的这种考虑。所以未来以色列还会在美伊的协议和谈判的问题上去唱反调，去搞破坏。第二个以色列方面的考虑，我觉得是和他国内的这个今年秋天的选举有关。所以以色列总理现在是面对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他是要表达他的强硬的反对的立场，要展示出他敢于对特朗普说不，那么为自己去拉抬选情。至于美国能不能够真正的约束以色列，我觉得要分议题来看。那么由于在伊朗问题上，由于以色列如果他要攻击伊朗，实际上他对美国有很强的这种军事的依赖，所以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去约束住以色列，但是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有比较大的行动自由，他在黎巴嫩的作战其实不需要美国的直接的支持，所以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恐怕只能部分的去约束以色列。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这边长射打身后，看看中间，
7: 一个爆射。
6: 11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荷兰队领先了。
2: 就在刚刚，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结束了啊，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啊，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8: 嗯，好的，这场比赛呢最后的比分是1-0啊，这个进球呢也出现的非常早，开场才刚刚71秒，摩洛哥队呢就抓住了一次不是机会的机会，中锋萨伊巴里在禁区里接到队友的传球之后，在非常小的一个角度上，也就是大概10度角左右的位置，已经在这个平行位置的话，已经比这个小禁区线更接近底线了，在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位置一脚爆射，把球非常漂亮的打进了球门。萨伊巴里呢，这届世界杯状态非常好，首轮对巴西队呢，他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当中的非常精巧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又进了一个小角度的爆射世界波啊，可以说。他的爆发呢，也是让摩洛哥队在这届世界杯上战斗力是更强了。但是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虽然牢牢控制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兰队的防守是非常严密的，摩洛哥队的没有拿到更多的机会，而且看起来摩洛哥队现在是非常的成熟稳健，他们并不是特别急于获得更多的进球，如果获得这个阵地战机会的话，都是打得非常的慢啊，更多的在后场的去传导，可以说现在这支摩洛哥队呢，本来就有像阿什拉夫、像马兹拉维，还有像布拉辛迪亚斯这样的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久经考验的名将。这届世界杯呢，通过前两场来看，前场又出现了萨伊巴里这样的中生代的全能的中锋，年龄也正合适，只有25岁。然后在中场呢，还有只有18岁的布阿迪这样的非常。

0: 前场的四人攻击组全都换下来以后，后上的替补球员能力上和首发有一定差距，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最后呢比分是1-0，这样摩洛哥队的积分已经来到了4分，暂时是处在 C 组第一位的位置。
1: 嗯，稍后北京时间今天还有两场比赛，巴西对海地，土耳其对巴拉圭啊，给我们展望一下。
0: 巴西队的比赛呢还有不到20分钟就要开始了啊，赛前巴西队已经公布了他们的首发阵容，和第一场打摩洛哥队相比呢有两个位置出现了变化。首先在右后卫的位置上，罗热伊瓦涅斯啊，这是第一场首发，而且他是中后卫改的边后卫，今天没有继续去担当主力，代替他的呢是34岁的老将达尼洛。然后在锋线上呢，这个第一场首发的高中锋伊戈尔蒂亚戈啊，今天是被放到了替补席上，代替他的是在曼联踢球的马图乌斯库尼亚，这是一个技术更好更有组织能力的在前场的球员。但是呢这个首发出来以后，就有这个机构统计了，巴西队本场比赛首发球员里边有5个人超过了32岁啊，而且整体11个人的平均年龄是超过了30岁半啊，这是巴西队自1962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队以来，他们在世界杯的比赛里边派出的整体最年长的一套首发阵容啊，这也可以看出来这届巴西队确实年轻的新秀啊，一个是不多，另外一个到目前为止来看也没有获得太多的重用啊。那么这场比赛面对排出5后卫的对手海地队啊，巴西队可能在攻坚上更多的要看拉菲尼亚，更多的要看这个维尼修斯他们两个人的表现。刚才说到这个组的积分，摩洛哥队已经是4分了，而苏格兰队在第一场获胜之后呢也有3分，巴西队目前还只是1分，所以这场球要想拿到出线的主动权呢，肯定还是要尽可能的一方面获胜，另外一方面看看能不能拿到更多的净胜球啊。对巴西队来说呢，他们在世界杯上面对中美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球队，过去9场是8胜1平，获胜的难度应该是不是那么大的。另外待会儿还有一场比赛呢，是 D 组的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啊，这两个队在小组赛第一轮都是输了球，如果今天再输的话，可能这个出线的机会就不是特别大了，两队肯定想要维持出线希望的话，就至少不能输球啊。土耳其队的这个在前场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知名的攻击手的，像居莱尔，像这个在尤文图斯踢球的这个伊尔德斯等等啊，他们在纸面实力上比巴拉圭队要稍微强一些。巴拉圭队这边呢，也有在英超曾经踢过的几位名将，看看两队今天谁的发挥能够更好。主持人，
1: 好的，王宇，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早上好。
4: 迪丹丹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时间在江南西部和北部、江汉东部、江淮以及广西等地多达到暴雨天气，像湖北、安徽、湖南、江西、广西等地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要关注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尤其呢，需要关注处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变化。其中22号之前，强降雨带呢主要会集中在贵州、重庆到安徽、江苏一带。23号之后，雨带会南压到广西、贵州到浙江等地。城市中像武汉、合肥、南京，21、22号呢雨都不小，有大雨。上海、南昌、杭州、长沙未来6、7天也会持续有雨，其中杭州和武汉明天雨势较强。那伴随着降雨，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温也会有所下滑，炎热明显消退。像武汉、南京、杭州、长沙，23号前后的最高气温呢，都在25度左右。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从今天开始，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发展增多。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体感闷热。今后几天受到冷涡的影响，华北、东北等地呢还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外出时要带好雨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李丹丹，
3: 好的，吴迪。
5: 南风起，雾笼黄，
6: 32度，还有60的角外地。

0: 还非常大饱满。
1: 天愁熟，骨飘香。
2: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痒了，天热嘛。
3: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吸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目前小麦大规模吸收基本结束。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
5: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近日，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从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随着麦收一点点转化为心中的底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满仓的底气，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
6: 临近夏至，日子一天长过一天。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7: 如果咱天气不好，咱怕小麦都受到影响了，咱小麦高标准咱收进来，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能开始的。
6: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每年下收他的心都提着，睡不好觉。
7: 3点睡，一个闹铃不用使，5点钟自动就起来了，就2小时。刚才俺们村的乡亲们来了，还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特别精神，这么多粮食的，你想着你拉回来呀、啊？
8: 干的不行了，这
9: 爷爷，
8: 哦，
7: 你刮来一把，
9: 就
8: 不是刮来，这是、嗯。
6: 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水分、容重、芽麦、赤霉病，每一项指标都严格筛查。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对于刚来粮仓工作的年轻人，他时不时还要叮嘱几句。
7: 都刚一开始接触这东西时，不给他说了以后，他不懂，他不会弄。水分呀、容重啊一些东西，看这个芽麦啊，他们都看不准。
6: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7: 咱得分开放，你不分开了以后，到厂家了以后，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他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
10: 麦子干了，麦也是。就是挨着麦秸，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6: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但他更知道活儿不能等着最后几天再干。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
7: 走到乡亲们跟前啊，乡亲们都大约都给他说句话啊，这中午我这做的啥好吃，你都在我这吃吧。尽管走到这儿特别好，这个成就感特别强，因为这个信任度建立起来可不容易。这不是来了这么多车来，来了这么多人来，从来不问价格。你说是好粮就是好粮，你说是孬粮不好，他也不给你反驳，他们也能看出来。
6: 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能者多劳。除了忙活这5000吨粮，他还操心乡亲们地里的粮。
7: 哎，
11: 我看有车呗，往我这走了。
6: 与往年小麦自南向北梯次成熟收获不同，今年受天气影响，邢台的小麦大范围同期成熟，农机的需求更大。王占强经营家庭农场，认识的人也多。找不到农机的种植户都想着联系他，
7: 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咱都抢收，每天都联系收割机。这个村里现在13个辆，
12: 现在这6台收割机是你们自己的，其他收割机是怎么找的？
7: 都是咱组织的，给咱县农机这儿，或者是一些常年往在这儿干过活的，打电话给人家组织，让人家来的。时间太紧张，把小麦先抢收回来，能把玉米能抓紧，能种进去，一下雨就生来浇地了。
6: 麦田。

0: 抢收，田边抢运。王占强组织的20多辆运粮车，今年都用翻斗货车取代了卸车缓慢的农用三轮车，收割、运输、入仓环环相扣。
1: 运粮车到不了收割机，收割机搁外了，厂里卖了的他没车，收割机那等着。
2: 其实每个环节都得抢，
1: 每个环节掐得非常的好啊，都得抢，卸车过泵都得抢，晚上几乎不停。你运粮车跟不上了也不行。
0: 粮仓的事总也忙不完，自家的麦田，王占强只能用短暂的空闲去看看。乡亲们都着急，王占强就把自家的地放到最后收。说不着急不担心是假的，
1: 现在真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颗粒归仓，先把这个小麦先收到仓里面。
3: 那你自己那个为啥不着急收啊？
1: 在这里再把乡亲们扔下，再去搁袋里起来了，
3: 收不过去是吧？
1: 收不过去。
0: 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这是粮仓的底气，也是农民的底气。而对王占强而言，这是十多年的周而复始，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最多时候一吨的能挣住10块钱，一斤小麦挣5粒。这粮食啊，它没有大利润，它就是量大。
2: 可是你投了钱又不少啊，
1: 这卖点来外，反正在自己家收着的，再卖点盖外。咱现在在这边没别的，就是收的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6: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和水有关的话题。今年的端午节假期，不少地方本来都有龙舟赛，但是公开报道显示，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广东阳江、广西的合浦县和苍梧县，还有湖南汨罗等多地的龙舟赛临时取消或者是延期。办一场龙舟赛，从场地搭建、安保部署到选手的训练，一般情况下这个钱早就花出去了，赛事一取消，这些投入大概率就会打了水漂。但是咱们今天想聊的不是取消的损失，而是另外一个问题，保险。先给大家说几个数字。公开报道显示，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的竞赛规则明确要求，参赛人员必须自行办理人身意外保险，保险金额不低于60万元。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同样要求保险金额不得少于60万元。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也是如此，60万，这几乎成了大型龙舟赛参赛人员标配保额。这还只是针对参赛队员个人的，大型赛事的主办方还得买另外一种保险，叫做公众责任险。江西上饶的一场龙舟赛就配置了300万元的公众责任险，用来覆盖赛场运行和观赛公众可能带来的意外责任风险，同时还为850名参赛队员和工作人员配备了单人55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而规模更大的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提供的总保额超过7800万元，其中光是给主办方的公众责任险就有3000万元。大家可能对公众责任险这个词比较陌生，咱们简单打一个比方，你开了一家店，顾客在你的店里滑倒摔伤了，你要不要赔？公众责任险就是专门管这类场地运营方对第三方造成意外伤害的赔偿责任的。一场龙舟赛，观众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万一出了意外，主办方要承担的责任是不可想象的。保险的作用呢，就是把这种不可预见的风险变成一笔可以预先计算的固定成本。那问题就来了，以前龙舟赛呢也买保险，为什么现在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安全标准提高了。今年6月份，就在多地龙舟赛取消的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了一份专门的通知，要求各地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与熔断机制。中国龙舟协会也明确要加强对高温、雷电、暴雨等气象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预判。换句话说，过去觉得差不多能办的天气，现在按新标准可能就得启动熔断。安全标准提高了，意味着主办方在风险防范上的投入也要跟着提高，保险就是其中最直接的一笔支出。现在大型赛事动辄几千万的保额，几十万的参赛人员意外保险也成为了标配，这些钱加在一起正在悄悄改变一场户外赛事的成 本结构。一方面，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户外赛事的安全风险在上升；另外一方面，安全监管越来越严，风险防范的成本也在上升。两边一夹，办一场户外赛事的安全账本就越来越厚了。对于那些有冠名赞助、经费充裕的大型赛事来说，这笔钱还能扛；但是对于那些经费有限的小型赛事来说，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户外赛事从粗放管理向精细化治理转变，这是大势所趋，但转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成本的重新分配。保险从可买可不买变成了不得不买，只是这个转变中最直接的一个缩影。这笔账怎么算，谁来买单，未来几年会是越来越多赛事主办方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暑期将至，盐学油市场不断升温，然而爬土路、挖水晶、钻山洞等打着自然探索旗号实则违规探险的项目却也频频出现。当自然盐学变成荒野求生，快乐假期会不会变成家长的噩梦？记者调查发现，火爆的盐学油背后藏着合同缺失、安全缺位等问题。
5: 盐学游到底是行走的课堂，还是花钱买罪受呢？一些亲子盐学游怎么就变成了集体大冒险呢？横跨教育和旅游，盐学游的课程、合同和安全该由谁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李佳的报道。
8: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盐学旅行行业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132亿元，2026年更有望再创新高。然而，盐学游不同于普通旅行团，以未成年人为主，又加入了教学、实践等内容，承办的机构也是五花八门，有旅行社，也有培训机构。一位旅行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严格遵守规定，与游客签署旅游合同，但从业者都以导游为主。
9: 我们都是正规的签合同的，但是像研学的话，一般是匹配1:5的配置，五个小朋友是一个老师来照顾的这种的。研学的老师也是有那个导游证的这种的，可能就是偏向于研学类的导游，他可能擅长讲解博物馆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并不涉及到说一定要持教师资格证的这个问题。
8: 一家从事地质研学的机构表示，带团的是地质学博士，绝对专业，但没法签合同。
10: 一个点位能够挖水晶，然后另一个的地质点位呢是能观测到这种比较典型的褶皱的一个地貌，然后野外部分是博士带队。个人这块的我们倒是没有那种签过的，都是转完费用之后我们有转费截图您留好，基本就是没什么问题了。如果要是比较担心什么的话，把那个单位的执照副本啥的照片发您，到时候您都可以查一下公司。
8: 还有一家高校研学服务公司表示，会有高校助教来帮忙带队，但不能保证都是老师。
11: 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就相当于是研学老师，助教老师都是在读的硕博士生，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师都是有这种教师资格证的。合同是可以给您签研学旅游合同。
8: 有导游证的没有专业知识，有专业知识的没法带团，在读研究生、博士生能否承担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很多导游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导游边先生表示，在盐学游火爆之余，价格虚高、资质不全困扰着很多从业者。
12: 四日游普通团1000到2000的这个团费，换个盐学的标签，价格直接翻2-3倍，卖到3000到5000。盐学的本质上是一个教育加旅游的混合体，教育的标准谁来定？旅游的服务谁来管？说的直白点啊，研学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现在的研学团大部分是谁在带？我告诉你，就是普通导游。导游有讲解能力，但没有教学能力啊。一个合格的研学导师需要懂课程设计，懂青少年的心理，懂安全防护，这些啊，导游证考试都不会考。但市场等不了，于是导游被赶鸭子上架。
7: 一边是导游不懂教学，只会带队；一边是博士虽有学识，却无资质。更可怕的是一些机构把野外探险当噱头，把安全置之度外，把风险抛诸脑后。这样的研学只有想象力，没有责任心。面对层出不穷的研学游乱象，家长怎么擦亮双眼？野蛮生长的市场又该如何规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面对鱼龙混杂的市场，家长又该怎么判断什么是真研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不能仅凭形式来判定，而是要看孩子们是否需要。
13: 研学呢，关键是对孩子的成长发展有价值，它就可以是研学。那么要提高研学的效果，最关键的是在这之前要有一个相应的规划。孩子确实对这个感兴趣，而且呢，孩子对这种活动呢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感受。
8: 楚朝晖认为，研学活动的根本保障还在于机构和人员的专业资质。
13: 因为研学本身就是多样性的，要保障这样一些活动有质量，关键的还是看相关的人员、相关的机构，他有没有相应的专业资质。所以我认为根本上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要以一个现实可行的方式来对研学进行规范。
8: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按照旅游法规定，包价旅游合同是指旅行社预先安排行程，提供或者通过旅行辅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导游或者领队等两项以上旅游服务，旅游者以总价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很多研学团已经符合定义，需要签署旅行合同，但仍在以教学等方式规避监管。而有的团有旅游合同，又不能保证学习内容的质量。
14: 从公共治理层面看呢，明确研学的法定属性已经是非常迫切的需求。不仅要清晰界定研学必须满足的教育目标、课程设计门槛，还要明确从业机构的资质要求、安全保障标准、从业人员的专业背景门槛。
8: 导游不会设计课程，老师不懂带团，这样的尴尬局面有望随着一种新的职业落地而得到解决。今年四月，研学旅游指导师这一全新职业标准正式颁布，该标准核心起草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授邓德志告诉中国之声，为了弥补目前市场上的空白，这一份结合导游与老师的全新岗位是他们收集了上千条意见，将家长从业者反映的痛点梳理后制定的，为的就是将旅游与教育结合起来。
15: 研学一头它是教育的立德树人，一头呢是文旅的出行的一些服务，它两套话语体系当然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然后我们就创新的用了七大职业功能作为这个核心的骨架，把课程设计、活动实施、安全管理、教学评价、资源开发与人才培训就全部都融合进去了。又以教育作为本质的属性，以旅游为载体，比如说过去的导游他重视行程接待，比方说景点讲解，但是他对青少年的教育啊、课程设计、学情引导他不了解。现在的国标他就直接把课程开发、学习的评价、探究引导作为一个必考的一个技能，他就彻底的把导游和研学旅游指导师啊这两种职业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区分。老师他可能懂教育，但是对旅游的资源的整合，在室外以后的安全处置这种能力他还是缺乏的。所以在这里面啊，它涵盖了教育和文旅的双复合的能力的体系。
8: 邓德志认为，长期以来研学从业者无名分、无成长、无标准，而新的标准在改变这一局面的同时，也让家长选团时有了看得见的标尺。
15: 通过这种四级晋升的这个通道啊，它就重塑了从业者的发展的一个路径。所以我说人的规范它是能解决你这个很核心的规范的问题。家长一看这些机构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从它的这些操作的人才就能区分得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能补齐行业安全合规长期的一些短板。国标它就把未成年保护法、旅游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就纳入到了这些基础知识里面，实行全流程的安全的排查。
1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起处方呢，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由医生开具用来治病的医药方子。而近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联合上海科技馆体系呢，开出了一种全新的处方——博物馆处方。
7: 以往的处方对症下药，治疗身体疾病，而这套博物馆处方则瞄准认知衰退、情绪焦虑、社交孤独等常见心理困扰。这也是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项目。
5: 那么当博物馆的展品展览变身安抚心灵的疗愈良方，医疗机构与科普场馆的边界被悄然打破，博物馆处方项目呢就此起航。那么究竟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谁来开？为谁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8: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19: 非常好，
20: 治愈。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也就是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18: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21: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18: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21: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18: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22: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他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18: 目前凭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7: 当博物馆也能开处方，心理疏导就此拥有了全新场景。那么首批博物馆处方都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展馆展品科普资源是如何实现心灵疗愈的？这套创新模式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专业逻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8: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21: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18: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0: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18: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3: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吧，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18: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0: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18: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21: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19: 文化中国行，
7: 五月端阳，艾草迎向，行走在甘肃庆阳的大街小巷，形态各异、气味芬芳的新款香包吸引市民游客驻足选购。从传统的虎头、如意、粽子造型，到融合国潮元素的生肖卡通形象， 创意香包琳琅满目。
5: 庆阳香包呢，古称处处，是陇东大地端午民俗最鲜明的文化符号。庆阳香包绣制呢，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枚小小的香包，怎样承载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那么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一起前往甘肃庆阳，感受非遗香包的创新活力。
1: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史称岐黄故里，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8岁学针线，13进绣房，百样故事都绣上，也是流传在当地的一首民谣。每到端午佳节，家家户户妇女围坐炕头，裁布、配线、刺绣，赶制供孩童佩戴的香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瑶介绍，庆阳人的端午仪式感全藏在这一方香包之中。孩童胸前挂福袋，肩头缀爱虎，后背披五毒肚兜，大人则佩戴含有草木药香、图腾纹样的物件，寄托驱邪避疫、平安康健的朴素心愿。
2: 老虎百兽之王嘛，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勇猛之美，有着力量的化身。虎疹它本身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关爱，一种爱的表达。
1: 祈福是庆阳香包重要的文化主题，方寸布料之上，浓缩先民对自然、生命、生活的全部美好期许。区别于苏绣精致婉约，香绣细腻繁复，庆阳香包形成独属于黄土高原的记忆风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多元古法针法以藏针绣为独门绝活，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10余种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6: 你看这个眼睛，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它寓意是瓜蝶绵绵，人得兴旺，财源广进，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 长久以来，庆阳香包也曾面临传承断层难题。老一辈匠人年事已高，年轻群体多外出务工，传统虎头五毒款式单一，手艺一度困在乡村集市，局限于端午短期消费。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在庆阳市西峰区，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他从小跟着母亲学刺绣，后来又学习了计算机图像处理，能将传统纹样与现代美学融合，推出迷你虎头胸针、国风耳饰、车载胶囊等轻量化文创产品，通过优化配色适配年轻人穿搭需求。
23: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例如带有情绪价值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等等的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7: 已在当地连续举办20多届的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在这个端午假期依然延续，举行沉浸式体验、商贸促销等5大类10余项活动，吸引省内外市民游客及文旅企业参与。虎头系列的香包更是备受青睐。
5: 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怎样实现双向赋能？承载端阳文脉的小小香包又如何成为黄土乡村的金荷包？继续来听报道。
24: 我们车厢有没有我们庆阳的朋友？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好吗？
1: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身着自制陇绣服饰，现场演示刺绣工艺，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24: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我们庆阳的香包也正式踏上了高铁，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非遗之美。
1: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跳出单一民俗摆件的局限， 依托传统刺绣技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内生活力，走出一条以岐黄民俗浸润文旅，以非遗技艺滋养民生的乡村振兴路径。当地构建成熟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全链条发展模式，龙头企业统一采购布料、丝线、天然香料，统一设计打样，将刺绣活分发至农户，绣娘在家完成制作后统一回收结算。目前庆阳市100多家箱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带动10000余名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箱包制作，让箱包绣制成为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庆阳市西峰区萧金村村民施海燕向记者分享了她参与箱包绣制的感受。
9: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感觉到每天都在一块，我们姊妹花一块做个箱包，谁做得好互相学习看一看，做好了以后自己带上，我看着做得好漂亮，自己很开心。
1: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富民成效清晰可见。目前庆阳市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端午赛龙舟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艺的磨砺，更是对团结奋进勇毅争先精神的传递。
11: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斗巧尽书年少，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我特别喜欢这些有意思的传统习俗。
12: 我叫杨宇泽，我家在浙江台州温岭，端午节我参加了趣味小龙舟赛，虽然我们划的是旱地小龙舟，但大家喊着号子一起使劲往前冲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咚咚响，感觉自己真的在水面上飞驰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1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25: 正是玉兰石阶洞，菖蒲九美清尊贡。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26: 我是吴文杰，从天津过来的，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一睹夜渡龙舟的风采。来到这里，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同齐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7: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8: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辽宁西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点30分，巴西队对阵海地队，目前比赛正在进行中。 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对阵巴拉圭队。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对阵巴西女排。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今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表示，解决世界上少数几个主要冲突，就能让数百万难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园。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正在进行当中，巴西队对阵海地队。那么刚刚巴西队进了一个球，现在比分是1-0，比赛在继续当中，中国之声继续关注。
5: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7: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5: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李丹丹，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霍月琪、福佳欣、贾金阳、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老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0: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2: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4: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张学友的歌。这首歌是张学友演唱的《夕阳醉了》，是他经典的粤语歌曲之一，收录于1989年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这首歌歌词以醉为意象，描绘了夕阳下为爱沉醉的浪漫与渴望，展现了张学友深情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叫做《饿狼传说》，是张学友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由潘伟元填词，刘诺生作曲，以狂野摇滚风格颠覆了当时情歌主流。这首歌曲获得了第1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也标志着嘶吼唱腔和澎湃节奏当时成为华语乐坛里程碑，展现了张学友歌神的多变风格。

这首歌是张学友和汤宝如合作的歌曲《相思风雨中》。唱片公司最初仅为两人安排合唱，却意外地成就了经典。张学友醇厚声线与汤宝如清亮的嗓音形成了戏剧性的对话。这首歌曲也代表了9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水准。

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学友演唱的《情网》，这首歌定义了90年代华语情歌的审美标准。2023年仍被《生生不息》等节目多次翻唱。其网的意象启发了后续《囚鸟》等众多情歌的创作。张学友在演唱会上也常以西装造型深情演绎，成为了经典舞台的记忆。

一千个相信的理由，张学友运用标志性哭腔与颤音，将被遗忘的荒凉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那这首歌也收录于专辑《真爱新曲加精选》当中，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爱情逝去后的无奈与伤感。这首歌也成为华语乐坛不朽的伤感情歌的代表作品。

一路上有你是张学友1993年发行的经典国语情歌，收录于划时代专辑《吻别》当中。当时专辑《吻别》创下了全球400万销量的神话，也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这首歌入围1993年十大中文金曲，与《吻别》《情网》构成专辑《爱情三部曲》。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传说上古时期，皇帝之子昌邑将自己的小儿子分封到北方大漠，受环境影响呢，这一只皇帝后裔过上了游牧生活，时间久了就和中华文化产生了区别。不过他们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血脉，始终以轩辕后人自居。由于轩辕皇帝是中土之王，以地土为象征，那么皇帝后裔就是地土之后。在鲜卑语中，土的发音为拓，后的发音为拔，所以他们就以拓跋为姓氏，这就是拓跋鲜卑的由来。拓跋部酋长之位传到拓跋毛一代时，实力已经相当雄厚，统御36个部族，威震大漠。到了东汉中叶，酋长之位又传给了拓跋推银。推银在鲜卑语中有钻研探究之意，显然这是一位智者式的领袖啊。拓跋推银想为族人谋求更好的生活，于是率领族人南迁，可是辗转数年也没找到他心中的乐土，不久之后就去世了。拓跋推银死后，一个信念铭刻在了拓跋族人的心中，那就是永远不要停下脚步去南方寻找人间乐土。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这本神奇的北魏，道出拓跋鲜卑的前世今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北魏的历史。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建兴三年，西晋末代皇帝为了拉拢拓跋部，封拓跋伊卢为代公。受封后，拓跋伊卢从本部迁了10万户人口前往代地。拓跋鲜卑这个流转千年、漂泊不定的民族，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代国。王位传至拓跋十邑坚时，天下

分崩离析，北方各国林立，最让他头疼的是隔壁的铁服部。铁服部是匈奴的一支，曾经因汉朝和匈奴和亲，他们标榜自己有大汉皇室血统，并以刘姓作为自己的姓氏。拓跋十邑间即位第四年，铁服部首领刘虎带兵攻进代国。拓跋十邑间得到消息，立刻就部署兵马，率急行军追击，在半路成功截住了铁服部，斩杀了刘虎。从此拓跋部和铁服部算是结下了梁子。几代人之后，铁服部迎来了一位年轻首领，名叫刘卫臣。在他面前有两个强者，代王拓跋十邑间和前秦天王苻坚。刘卫臣比他的长辈们聪明得很多，他知道如果实力不够强大，在乱世只能依附强者。他一边就派儿子去朝见拓跋十邑间，一边又暗中和苻坚通信，表示愿意归附。拓跋十邑间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于是答应不再追究铁服部的过错。而苻坚也需要拉拢更多势力来稳固后方，刘卫臣巧妙地周旋于两大巨头之间，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可惜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拓跋十邑间得知了真相，恼羞成怒的他就决定率兵征讨铁服部。刘卫臣面对天降奇兵，措手不及，连夜往西逃去。刘卫臣逃到苻坚那里求助，苻坚好言劝慰一番，然后用充满杀意的眼睛望向了代国。其实哪怕中间没有刘卫臣，前秦和代国也必有一战。公元376年，苻坚率军攻入代国，拓跋十邑间硬着头皮迎战呢，结果屡战屡败。前秦逼近代国国都时，拓跋十邑间就患上了重病，无奈带着部众往漠南撤退，一时间代国狼烟四起。不久之后，拓跋十邑间被杀，代国都城被攻破。此时此刻，没有人知道代国将迎来什么样的命运。拓跋鲜卑人战战兢兢等待着苻坚的到来，他们知道目前拓跋氏诸王子死的死，逃的逃，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是6岁的拓跋圭。不过苻坚却想要将拓跋圭带回长安，以此控制代国。危难之际，忠臣燕凤挺身而出，到苻坚面前游说，建议其扶持拓跋圭即位，这样也能达到控制代国的目的，还能制衡独孤部和铁服部。苻坚和燕凤是老相识，他思索良久，采纳了他的建议。回到关中之后，一心想统一中原的苻坚率军开始南下。这段时间他经历了人生的滑铁卢，那就是淝水之战。胸怀壮志的苻坚被东晋名将谢玄击败，前秦数十万精锐死伤殆尽。没了前秦的威胁，拓跋圭于15岁宣布重建代国，即位代王。他在牛川召集旧部，随后宣布迁都盛乐城，改国号魏，史称北魏。拓跋圭此举意图明显，他想继承曹魏国祚。他本人不止一次宣称自己是曹操后人，这个说法虽是无稽之谈，但却是一部妙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注重王朝的合法性的，眼下偏安东南的晋朝司马氏曾是曹魏臣子，如今拓跋氏继承曹魏国祚，自然要比司马氏更有资格入主中原。魏国建国后，拓跋圭还是自称为王，而他的敌人们却一个一个接连称帝。慕容垂在中山称帝，国号燕，史称后燕。羌族首领姚长在长安称帝，国号秦，史称后秦。苻坚族孙苻登继承前秦国祚，在陇东称帝。拓跋圭建国时受了慕容垂的帮助，所以慕容垂立刻派遣使者来魏国，册封拓跋圭为上古王。拓跋圭面对后燕使者给出的答复是，我与燕主平起平坐，燕主没有资格为我册封。拓跋圭的态度很明确啊，他不愿承认慕容垂的皇帝之位，
拓跋圭不甘心屈居人下，虽然不敢贸然称帝，但总要采取一些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他先是派兵收拾了草原上的一些小部落，随后还出兵灭了铁浮部，将河套之地收入囊中。面对拓跋圭的种种举动，慕容垂终于忍不住了。一年后，后燕发动进攻，拓跋圭听从手下谋士建议，把军民、牲畜和财产都转移到了黄河以外。后燕士兵一路长驱直入，一直到黄河东岸，几乎没有遇到阻挡。后燕大军在黄河边造船，准备渡过黄河，一举歼灭魏国。秦汉文明之余韵，隋唐盛世之先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神奇的北魏，欢迎继续收听。当燕军船舶造得差不多了时，拓跋圭已在黄河岸边屯兵150,000，燕军以十几艘战船和300精兵作为先遣队渡河打探敌军虚实，结果一阵大风吹来，先遣队被吹得七零八落，成了魏军俘虏。燕军见先遣队迟迟不归，始终不敢贸然渡河，就这样80,000大军在黄河东岸待了4个月，直到初冬也没能找到作战时机。随着天气变冷，燕军士气开始涣散。与此同时，拓跋圭得知慕容垂病重的消息，于是谣传慕容垂驾崩，以此动摇后燕军心，顿时不安的气氛在燕军中蔓延。最终后燕将领慕容宝下令撤退，拓跋圭紧随其后追击，两军在参河碑相遇。拓跋圭于黎明时分突袭燕军大营，数万燕军溃逃，在魏军的包围下，燕军死伤无数。参河碑之战对燕国来说那是灭顶之灾。一年后，病愈的慕容垂为报此仇，亲自率军进攻魏国都城盛乐。路上，慕容垂经过参河碑，下马祭拜死去的将士，却因过度悲痛引发旧疾，骤然离世。慕容垂一死，后燕再也无法对拓跋圭产生威胁。公元396年8月，其亲率大军攻入后燕，不到1个月就将其领土收入囊中。灭了后燕，北魏坐稳了中原霸主的位置，拓跋圭正式称帝。公元398年，他下令迁都平城，不久后改元天兴，北魏帝国正式踏上历史舞台。北魏的第7任皇帝孝文帝拓跋宏出身高贵，但他幼年丧母，少年丧父，身在宫廷也见惯了阴谋诡计、生杀予夺，在这种环境之下成长的孩子往往很难发展出健全的人格，但孝文帝是个例外。他在成为一个帝王之前先成了一个好人。据说孝文帝有一次用膳，工人不小心将汤水弄洒了，烫伤了孝文帝的手臂，工人吓得魂飞魄散，而孝文帝却摆摆手，并没有追究。拓跋宏这样宽厚的性格与祖母冯太后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冯太后垂帘听政，他的政治风格敏锐细腻，面对不安定的局面不会采取以暴制暴的手段，而是选择宽容，但在该主动出击时他又绝不会手软。冯太后自幼喜欢读书，她亲自给孝文帝当启蒙老师，受此影响，孝文帝从小便亲近汉文化。史书记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诗词歌赋信手拈来，他20岁以后所有的诏书册命均亲自完成。孝文帝即位之初，北魏的经济日趋繁荣，唯一要务就是进行文化改革。北魏若想走得更远，必须要主动融入汉文化。在推行汉文化之前，还有一件紧迫的事要完成，那就是迁都。孝文帝心中最合适的新都是洛阳，洛阳地处中原，建都在这里可以获得中原汉人的认可。但孝文帝知道鲜卑贵族不愿意迁都，所以他就说要南征。贵族世代为军人，擅长打仗，而

0: 而且喜欢打仗，以南征做幌子，才能将他们调离平城，靠近洛阳。对于出征时机，孝文帝也是动了一些心思的，他故意选择秋季多雨时节，让大军踩着泥泞踏上征程。30万大军走了40多天，翻过千山万水，终于到达洛阳附近。大军一路上冒雨行进，异常艰辛。刚到洛阳，军营中便弥漫起了厌战的情绪，而这正是孝文帝希望看到的。大雨滂沱，他身骑战马，下令全军继续南下。众将领闻言，皆跪倒在地，求孝文帝停止南征。孝文帝怒道：“朕想一统天下，你们却屡屡阻拦，你们到底还是不是我大魏的臣子？”说完，他扬起马鞭继续前进。这时宗室子弟恰到好处的出场了，任城王拓跋澄一边哭一边劝孝文帝停止南征。孝文帝叹了一声说：“此次大举南征，如果无功而返，定要被后人耻笑，不如我们把都城迁到洛阳，以便随时南征。”直到这时，群臣才明白孝文帝的真实意图，但他们也不敢反对，于是洛阳正式成为了北魏的都城。迁都洛阳的第二年，孝文帝召集群臣商议国事。他问：“诸公以为我大魏若要走向强盛，是要因循守旧，还是要移风易俗啊？”宗室子弟拓跋喜说：“自然要移风易俗。”孝文帝说：“既然这样，朕便要改革旧制了。依朕看，咱们必须消除鲜卑传统，开始穿汉服，说汉话。”不等群臣反驳，孝文帝便拿出了一个反面教材。他说：“朕曾经就此事和李冲展开辩论。那日李冲说，天下语言众多，没有哪种语言是正音，如果一定要有，那应当以皇帝说的话为正音。李冲此言当处以死罪。”李冲闻言急忙摘掉了帽子谢罪。孝文帝当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来惩罚李冲，他只是想和李冲演一出杀鸡儆猴的戏。这场戏过后，群臣就不敢再提反对意见了。之后孝文帝正式下令推行汉语。孝文帝这些举措减少了汉人和鲜卑人之间的差异，也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北方游牧民族的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和汉族趋同。南北朝群雄割据，草原上的拓跋鲜卑一族趁势而起，统一中原，建立起了一个以中原礼乐治国的神奇王朝。这本神奇的北魏以拓跋氏历代首领为主线，详细阐述了拓跋鲜卑的发家史，对于了解南北朝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神奇的北魏，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阳光他说，这本书的语言啊，叙述上呢堪比明朝那些事儿，详略得当，阅读体验很好。读者小莫，北魏的历史是我的阅读盲区，之前

0: 一直不敢涉猎这方面，害怕看不懂，但是这本书我居然看进去了。读者长事说到，北魏是中国的混血时代，看游牧民族和农耕社会面对面的碰撞，作者写得非常精彩，让我对这段不熟悉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朋友们，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搜神志怪，魏晋人的幽冥世界，魏晋风华，轻松读懂《世说新语》，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孝子，原本不是指孝顺的儿子。在今天的语义中，孝子就是指孝顺的孩子，除此之外再无别的意思。但是这个词儿最古老的语义却不是这个意思，是孔子把孝的内涵扩大了。《礼记杂记上》当中如此定义孝子：季称孝子孝孙，丧称哀子哀孙。父亲或母亲刚去世的时候非常哀痛，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所以称作哀子。过了一段时间，哀痛慢慢减轻，哭泣停止，这时候再去祭奠去世的父亲或母亲，就称作孝子。因此孝子是祭奠的时候才使用的称谓，后来把居丧的男子一概称作孝子。由此可见，这个词的本意跟孝顺没有任何的关系。也许您会问啊，不孝顺干嘛给父母守丧呢？这道理很简单，在古代社会呀，父母死而不服丧，那是一种犯罪行为，是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的。后来从为父母服丧逐渐引申出了孝顺的词义。如果不了解孝子的本意，古书当中的很多记载就看不懂。比如说南史周盘龙传记载，北魏和南齐征战，南齐一位将领出战前说，若不杀贼便为贼杀，若昔不为世子便为孝子。若曦是谦称自己的儿子，世子是指高官贵族的子弟。此处的孝子如果理解成孝顺的儿子，那就解释不通，因为紧接着将领又说了，孝子则门家素恶，世子则门实丹者。素恶是指涂饰墙壁的白土，门上涂白土比喻扶丧，自己如果战死，儿子就要做扶丧的孝子，而世子则可以在门上涂侍者色的涂料。这个例子使用的就是孝子最本源的语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全民阅读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0: 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1: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2: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这些年啊，各种披着科学外衣的灵修疗愈拜大师的骗局在各大城市和网络社交平台四处横生。他们通过将量子、频率、能量等科技术语与神秘主义强行拼接，包装了一套几乎是无法证伪的体系，借此呢对参与者进行精神控制，以实现惊人的经济掠夺。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受害者呢都是一些生活困顿的人，实际上大批受害者都是高收入高学历的人群，其中啊也不乏社会的知名人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自行的查阅一下，毕竟啊越有钱越有资源才越有被控制的价值。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在科学昌明、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为什么这一类的骗局能够精准拿捏精英们？为什么它能够同时击穿金钱、健康、家庭与精神防线，让人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灵修骗局在当今广泛的流行。伪科学呀，它之所以如此盛行，可以从一个社会学概念来说起，它呢叫做世界的窃魅。什么是世界的窃魅？就是说随着科技和工业化的发展，咱们人类正逐渐地告别那个由宗教、神话和传统信仰所支撑的有神秘感的世界，万事万物呢也变得能够被量化剖析或者理性解析。比如我们能知道疾病是如何发生的，明白情绪背后的生理机制等等，让这个世界呀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可现实呢是，世俗的神秘感虽然已经褪去，人们对意义感、掌控感的渴望却没有消失。很多人都说呀，为什么我总是痛苦呢？为什么大病会找上我呢？为什么我总在重复同样的人生困境呢？有了这样的事情啊，他可能会去寻找不一样的答案，就督促他走向传统的宗教。有的时候他会倾向于为各种灵修课程付费买单，来满足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学家们提出了灵性超市这个说法，意思呢就是灵性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自由挑选和消费的商品。事实上啊，包括正念冥想在内的许多健康的灵性实践，确实可以帮助人安顿内心，清醒独立地面对现实，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趁虚而入，打着疗愈和觉醒的旗号，把人们确定感的渴望系统地包装成了商品，通过缜密的商业模式设计与心理的操控，实践持续收割、深度捆绑的灵修的骗局。曾经在2008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试验的研究发现，当人啊缺乏掌控感的时候，更容易在随机信息当中看见并不存在的模式。比如说在杂乱图像当中辨认出虚假的轮廓，或者是相信一些牵强的关联。那么为什么被骗入局者会

对虚假的说法深信不疑呢？就连精英人群也深陷其中呢？这些呀，不能单纯的责怪受骗者精神脆弱或者是不够理智，实在是因为骗子有意无意地掌握了一整套的人类共有的认知特点，并且熟练地运用。咱们再来说一下人类的认知的局限。首先啊，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接受听起来清晰笃定的答案，而不是复杂但诚实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21天能够彻底改变，立刻提升频率，100%有效这样的话总是能够格外的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当一个人遭遇到心灵的困惑的时候，他去寻求科学解释，只会遇到什么目前证据显示存在个体差异等保守的用语。这些用语呀，永远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心理背后的心理学家提出的双系统理论，是说呢，大脑里面既有一个让你快速直觉靠感觉做出判断的系统，也有一个缓慢理性需要花力气思考的系统。而咱们人类在决策的时候，绝对更加倾向于使用前者，也就是靠直觉快速靠感觉来做出一个判断。其次呢，很多人之所以相信某种的疗愈的方法，是因为看到太多别人真的好了的故事。这些呀，在心理学里被称为是可得性的启发。比起冰冷冷的数据，人们呢更容易被眼前唾手可得的鲜活的案例来说服。骗子呢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往往不讨论逻辑证据，而是只讲感受、故事和体验。叠加社交平台不断推送类似的内容和频率，就会导致咱们的警惕心呢会松动。你看哈，在很多话术当中都会说我正在用、我本人正在用等等这样的话语。再者呢，在灵修的骗局里，导师常说的几句话，那就是你内心敏感，渴望被理解，过去受过伤，未来有使命这样的话术。你呢就会，哎呀，确实啊，我确实发生过这样的心理感应。那这些话术放在谁的身上都会有的。在现场氛围与引导师下，很多学员呢会误以为导师拥有着读心的能力，从而放下了戒备，产生信服。这个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巴纳姆效应，它呢在骗局当中是最直接的体现，也就是人们极其容易把一段模糊啊、笼统、适用于几乎所有人的描述，当成专门是针对自己、精准看透自己的专属的洞察。这些事实啊，让人类啊，一旦相信就很难改变。很多人做完了所谓的能量疗愈之后，感觉到轻松轻松。哎呀，他说这种能量确实有效果呀，我的症状呢也确实的有缓解了。那有一些人呢，他的症状会被加重，问到这些所谓的导师，他就会解释这个过程啊是排毒的清理，心理变好呢是频率的提升。那如果你没有效果呢，那叫小我抗拒。哎呀，你看看啊，怎么都是他们有理。这些呢是一套完全封闭不可证伪的叙事的骗局，它悄然利用了人类推理当中最顽固的倾向，叫做确认偏差。确认偏差呀，是说人类大脑呢就像一个偏心的辩护律师，他会主动的搜集、关注和记住符合自己预期的证据，而自动过滤掉那种不符合自己心理感应的证据。慢慢的啊，他就自己相信自己了，只记得那些灵验的瞬间，忽略了没有效果甚至带来伤害的经历。老百姓讲话

也会加速你的信念的固化，甚至会真实改变你的感知结果。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结果，我都相信它会有的。集体疗愈，统一引导，禁止质疑的环境，会让个体逐渐放弃独立的判断，最终呢融入集体的共识。这也就是有一些传销机构啊、直销机构为什么会把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封闭的集体里来给你上课，来给你洗脑，最终呢会导致你真的会相信这样的事实。这个就是集体共识。绝大多数深陷骗局的人最坚定的辩解理由就是，我真的感受到了，我身体放松、发热、疼痛减轻等感受，让他们坚信能量疗愈的真实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些感受呢是真实的生理与心理的反应，它的来源并不是骗子所说的宇宙的能量、高维的力量、导师加持等，而是被刻意曲解的人体的自身的机制。其中呢，最核心、最基础的机制叫做安慰剂效应。研究证实，安慰剂并不是简单的自己骗自己，而是真实的生理过程。当一个人对疗愈抱有强烈期待与信任的时候啊，大脑呢就会自动激活内源性阿片系统，释放内啡肽、脑啡肽等物质。这些物质呢是人体天然的镇痛剂与愉悦剂，能够真实降低疼痛、缓解焦虑、提升舒适感。骗子最狡猾的地方呢就在于把大脑自己产生的舒适感说成是外在的奇迹。还有一些人，他呢会在集体暗示和高度的情绪化的氛围里，哎呀，觉得自己我真的看见了光。有的人会觉得真的有能量穿过我的身体，甚至真的相信自己听见了某种声音。这个呀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撒谎。你像催眠与暗示研究就有显示，人群在暗示感受上呈稳定的分布，是有个体差异的。其中啊有 10% 到 15% 是属于高暗示的感受性的个体，或者呢正是这一部分的人恰好成了某些骗局的忠实的见证者。然而呢，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某件事，但这不并不意味着它在外部的世界真的发生了。临床与实验研究反复证明，真实感可以被大脑机制放大，但并不等同于外在的真实性。这个是理解灵性体验的关键，主观真实感与客观真实性必须要区分开来。有的朋友会说，这个真的这么重要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啊，因为当真实的生理舒适感产生之后呢，大脑就会自动的为这种感受来寻找解释啊，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找解释。那如果此时周围已经摆好了一套现成的答案，比如有人会告诉你，这个呀是你能量打开了，这个呢是你前世的创伤被清理了，这个呢是宇宙正在给你回应。哎呀，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放进了这个解释的框架里。于是呢，一次普通的情绪释放就可能被解释成灵魂的觉醒，一次偶然的身体放松呢，也可能被理解成高维能量进入了身体。一旦形成了这个初步的信念啊，确认偏差就会再次发挥作用。骗局的受害者呢，就会选择性的记住所有有效的时刻，忽略无效的经历，进一步的强化错误的归因。这么说吧，为了防止你回头是岸，骗子是非常的努力。在现实当中啊，难免会有人从上面的连环套里生出质疑，那这个骗子啊，为了让你呢回不了头，他会继续的发挥他们的心理学专长。首先呢，当一个人投入了越多的时间和金钱，他就越

难以承认自己可能信错人了，他宁可觉得我信对了，哎呀，我不要辜负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一点可以用心理学上的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这个理论就说呀，当一个人脑中出现两种冲突的念头，比如投入了太多和这个东西可能并没用，他的内心呢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大脑往往会否认怀疑，强化信念来说服自己投入是值得的。接着有大脑来说服你，你就有所动摇了。许多骗局呢还会悄悄完成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替换掉受害者的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一时刻他们会给参与者贴上觉醒者呀、高频人一类的标签儿，反正就是你和人是不一样的，你是这个社会的高级引领者，会让你获得一种特殊的身份感，也会鼓励远离那些提出质疑低频家人、朋友甚至是医生。到了这一步，灵修骗局骗走的早已不是钱了，还有一个人重新独立判断的能力。最后呢，灵修一类的叙事体系往往呈现出清晰的阶梯式的产品的路径。我来解释一下啊，什么是产品路径？就是从低价体验课吸引入门，到进阶培训加深投入，再到高价权威稀缺导师认证实现深度捆绑，最后呢，把普通学员转化为代理商、推广人，继续的发展下线。当你已经进入了升值的轨道，当然了，这个升值呢是假的，是所谓的升值，是带有引号的升值。进入了这个升值轨道，骗子和受害者的界限呢就被模糊了，规模化、产业化的收割也就这么实现了。哎，把你的钱骗到手，把你的人也骗到了手。从以上我所说的针对灵性骗局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人类是需要科学理性，但是情感永远快理性一步。不论你是得意还是失意，是贫穷呢还是富有呢，只要啊人开始寻求突破精神困境，寻求意义，那么你在骗子的眼里，这块私密的心灵领地就是他们潜在的市场。在这里，真科学当然干不过伪科学，因为真科学它追求的是严谨，而我们的大脑呢，天生是偏爱绝对确定的答案的。伪科学的绝对化表述啊，你这个就一定会得到啊，更具吸引力。骗子设定的各种治愈的故事呢，也很容易让你共情，很容易传播。而科学结论呢，需要专业知识的来支撑，理解门槛特别高，传播效率低，所以呢，它不会轻易的走进我们的生活。此外呀，能量的疗愈等骗局拥有着成熟的商业的模式，它能够投入充足的资金用于广告的投放、发展代理、刷量、控评、包装导师，持续扩大影响力。而科学家从事科普多属于是自发的爱好，经济回报低不说，甚至可能因为反驳伪科学而面临网络暴力。不过呀，精神控制的骗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一个关键却隐蔽的原因是，虽然骗子输出的是虚假叙事，但他能够熟练套用一系列真实的认知科学原理，进而削弱个体的独立判断，实现对个体信念与行为的稳定的控制。理解到这一点，也会有助于识别哪些环节是在提供支持性体验，哪些环节已经进入了利用认知偏差进行操控的范畴。很多网友都说呀，现在大家呢越来越不愿意相信身边的人，反而深信那些网络宣传、营销广告的虚假的信息，打造出来的光环呢比相互了解更能打动人心，这样的事实真的很可悲。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进入了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近日呢，在江苏的无锡，有一名男子啊，他呢将罐装的发泡剂

遗留在了车内。车辆经过太阳暴晒之后，温度急剧的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了爆炸，泡沫布满了整个的车厢。等到发现的时候，泡沫呢早已经结块硬化了，车内按键也被牢牢的封印住，清理难度极大。所幸呢，这名男子事发时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随着气温的升高，消防人员也提醒大家，阳光直射的密闭的车厢之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需要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为危险品。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高温之下警惕车内的哪些危险品呢？第一种，罐装喷雾。消防员啊，将几瓶罐装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大约25分钟之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了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第二种，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内气温达到35摄氏度的时候，车内气温很快超过了70摄氏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之后，打火机膨胀爆炸。这个也是因为打火机呢，一般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在高温下很容易膨胀，如果遇到明火还会发生爆炸。第三种呢是充电宝。这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把充电宝放在车内，一旦受到了阳光的暴晒，也很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第四种，液态的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高温度密闭条件之下会加速挥发，遇到热源或者明火很容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第五种，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一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放置在车内阳光的直射处，哎呀，它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长时间照射呢，也是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然隐患也就随之增加。广大车主们、听众朋友们，咱要提前排查车内的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车辆起火咱们该如何扑救。第一步呢，是要做到紧急停车与人员撤离。一旦闻到了刺鼻的焦糊味，看到烟雾或者发现明火，请您立即执行以下的操作。靠边停车熄火，要迅速的把车安全停靠在路边或者应急车道，立即熄火并切断电源，也就是拔掉钥匙，这个呢能够迅速断开油泵，减少燃油的燃烧。第二呢，要全员的迅速的撤离，让车上所有的人员，尤其是老人啊、儿童或者宠物立即下车，撤离到距离车辆至少50米以外的上风向的安全的地带。这个时候你还要放置警示牌，在确保了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在车辆后方，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啊，需要在150米之外放置一个三角警示牌，并且打开双闪灯，提醒后来车呢进行避让。你还要拨打119报警，当撤离到安全区域之后，要第一时间的拨打119火警电话，准确的说明起火的位置、车辆的类型，特别啊，你要说明白你的车是否为新能源车，还要说明白燃烧部位以及火势的情况。
这车辆起火极其危险啊，能否正确应对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安全。面对突发的火情，大家呢要务必的保持冷静，并且牢记小火快灭，中火讲方法，大火赶紧跑的核心原则。那如果只是仪表盘或者局部出现了轻微的烟雾啊，小范围起火呀，你呢可以使用车载灭火器来尝试扑救。建议大家把车载灭火器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左前门储物格或者是副驾驶的手套箱，也可以用灭火器固定的装置把它固定在座椅之下。如果把灭火器放在后备箱，务必固定牢靠啊，防止它来回的滚动，要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的取出。当操作的时候，咱们呢要站在上风向，对准火焰根部左右的扫射。如果火苗从车缝缝隙里窜出，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应该呢先开一条小缝来喷灭火器，确认没有烟了之后你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如果火势很凶猛无法控制，人员啊应该尽快的远离车辆，再拨打火警电话119求助，确保人身安全。值得大家特别注意有几点啊，新能源汽车的电池起火，它属于是热失控，与燃油车完全不同，具有燃烧速度极快、温度极高、易复燃，并且会释放有毒气体的特点。一旦发现电池部位冒烟或者起火，绝对不要尝试自行扑救。普通的车载灭火器呢，对电池的火灾基本是无效的。那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撤离，并且与车辆保持至少50米甚至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报警的时候务必要向消防员说明是新能源汽车及记具体的品牌型号，以便救援人员携带专业的设备科学的处置。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下车随手清是一个好的习惯。每次停车前离开，花10秒钟扫视一下车内，把打火机啊、充电宝、喷雾等危险品随身带走。如果必须放在车里，请您一定把它们放在手套箱或者中央扶手箱等避光阴凉的地方。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大家都知道啊，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发一句万能的多喝热水。这个万金油的嘱咐看起来难免有一些敷衍，但是啊，适当的补水有益健康也确实是深入人心的常识。不过呢，喝水具有什么确切的好处，多数人或许都听过一些零星的科普，但是没有系统性的概念，这很正常啊，因为科学家们也没有给出系统性的概念。那近期呢，就有权威的专家把既往与喝水有关的研究汇总之后，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结论就是喝水确实有多种明确和潜在的好处，值得进一步评估喝水的健康收益。有两项研究啊，揭示了增加饮水量与肾结石风险的关系。一项呢是针对25到50岁健康成年人的研究，研究发现啊，每天额外增加饮水2000毫升的人，肾结石风险下降，反之则上升。另一项研究针对首次确诊钙质肾结石的患者进行对照实验，实验组增加饮水量至尿量大于等于2000毫升每天，五年之后与对照组相比呢，每100名参与者复发人次减少15人，并且饮水组肾结石的复发时间也明显的更晚。也就是说，多饮水不仅可以降低健康人群发生肾结石的风险，也可以显著的降低肾结石患者的复发的风险，推迟复发的时间。多喝水呢，也可能对多种疾病的预防和缓解是有益处的。有两项研究表明，多喝水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的水平，原理可能和餐前饮水帮助控制体重、日常饮水增加血浆液体量有关。有限的证据表明，增加饮水量对于偏头痛的预防和治疗可能是有益的。具体机制呢，可能既有客观影响，也有主观的心理因素。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女性啊，如果每天液体摄入量不足1500毫升，每天多摄入1500毫升的水，可以减少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发作次数，并且延长发作的时间间隔。对于患有低血压的年轻人，增加饮水量与日间平均动脉血压升高也是有关系的。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受到鼓励，决定等一会儿就去喝一杯水或者喝一瓶水呢？大家不要着急啊，想让喝水有益健康，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喝水要适量，喝水太少会导致身体缺水，固然是不利于健康，喝水太多呀，也是有风险的。过去也不乏饮水过多、过快导致水中毒的新闻。第二点呢，就是水温不要太高。其实与其说是多喝热水，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多喝温水，因为高温饮食的热损伤是食管癌的明确的危险因素。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习惯高温饮食的地区食管癌发病率显著的增高。对于日常习惯喝热水、热汤、耐受了高温的人来说呀，65摄氏度或许并不是会让人觉得烫的温度。对这个温度没有概念的人呢，可以用厨房温度计来检测一下热水啊，或者是热汤的温度，在6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饮下，记住身体的感觉，以后呢，就可以对高温饮食的判断就做到心中有数了。再来说一下饮料的问题啊，喝饮料绝对不等于喝水。当医生和科学家们谈及多喝水的时候，指的是通过日常饮食多摄入水分。一些人因为嫌弃清水寡淡，选择喝汤或者喝饮料来补充水分。
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能够增加水分的摄入，但是需要警惕液体当中其他物质过量，比如汤中的钠盐、油脂等，饮料当中的添加糖、咖啡因以及其他食品添加剂等，摄入过多呢，都可能增加健康的风险。那如果您患有限制饮水的疾病，比如某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某一些肾病、膀胱过度活动症、尿失禁等等，需要遵医嘱，根据具体情况规划水分的摄入，千万不能盲目的增加饮水量。好了，那听到这里，大家可以起身去喝杯水了啊！也提醒您和家人朋友一定要多喝温水。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清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根据现代诗所改编的流行歌曲。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蔡琴演唱的《渡口》。那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席慕容的诗《渡口》改编而成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那就在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两首歌曲，一首呢是来自于蔡琴的《渡口》，还有一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潘越云的《生别离》。那其实这两首歌呢，都是席慕容的词改编成的流行歌曲。我想特别重点的来说一下刚才听到的潘越云的这一首《生别离》。其实在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之前，我在以前读席慕容的诗集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留意这样的一首诗。当我第一次听到潘越云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特别是刚才我们听到潘越云演唱的最后的两句，我将再也不能，再也不能，好像几乎他是哭着唱出来的，就让听的人感觉到心里边有一种隐隐的揪着痛的感觉。潘越云呢，不但唱出了诗人心中剧烈的情绪变化，也唱出了隐藏在诗句当中的动感的画面。所以我觉得潘越云的演绎将《生离别》这首诗更加的让人熟知和了解，也更加的走心了。老歌回忆录，我们继续听歌，下面来听到的这一首，我相信唱出来以后，大家也会非常的熟悉，《乡愁·四韵》。

这是根据台湾著名的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四韵》所谱成的歌曲，应该是罗大佑最初的作品。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殷正洋的版本。相较于罗大佑的这个版本来说，殷正洋呢，我们会觉得更加的深情一些。罗大佑唱出的是那种沧桑感，但是殷正洋所传递的是游子的那种对于家、对于乡愁的一种眷恋。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乡愁四韵》，当时我离开家，然后到南京来上大学的某一天，也是一个冬天吧，躺在被窝里头。当年呢，电台的一位音乐主持人就播放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刚开始听就被旋律还有余光中先生柔软狠辣的歌词一遍遍的碾过。歌词当中，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就像是一坛老酒，让我无声饮下，无力，但是必须体味故乡和远离这个严肃的命题。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离家是我必然的命运，大学是我必经的旅途，但是前方路茫茫，身后是故乡。所以多少年来，时不时的我经常

我想问大家，这首歌曲好不好听？这是齐豫带来的《雨丝》，我想说这是我最喜欢的齐豫的歌曲，没有之一。没错，我最喜欢这首歌。这是根据台湾的著名诗人郑愁予先生的诗所创作的歌曲。其实对于齐豫的话，我的心情一直是有些矛盾的。在惊讶于他的声音不沾一丝人间烟火的同时，总是觉得每次在听齐豫的歌曲的时候有一种距离感。不过呢，这样的距离感在郑愁予这样绝美的诗歌面前，却一下子变得自然和不可或缺了。这首《雨丝》呢，是收录于滚石唱片1983年出版的《齐豫有一个人》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全部都是李泰祥为台湾的著名诗人，比如说徐志摩还有郑愁予等人的经典作品所谱曲而成的歌。然后最后呢，是交给齐豫来唱。在这张专辑当中，齐豫的声音真的就像是清泉流过山时那样的贴心和坦然。好，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此时你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我们要来听到的最后的一首歌曲是根据刘半农先生的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诗所改编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的演唱呢，我今天特别选了一个很特别的声音，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不。

不是特别的熟悉，他的名字叫做陈永龙。陈永龙呢是台湾卑南族的歌手，他的嗓音是非常适合演唱那种复古风格的柔慢情歌的，尤其是在那种细节的把握上面特别特别的到位。我们来听最后的一首歌，陈永龙教我如何不想他。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

0: 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1: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临终母亲的心愿》。
13: 一个弥留之际的母亲，按理说女儿应该精心照顾在身边，可为什么她的身边却不见女儿的踪迹？想见女儿最后一面，不想带着其他生路，可为什么却屡遭女儿拒绝？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坎坷故事呢？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临终母亲的心愿》。
14: 故事发生在4年前，一位名叫李艳丽的女人被查出患上了乳腺癌。在此后的岁月里，虽然治疗呢从没间断过，遗憾的是癌细胞最终还是扩散到了全身的多个部位。现如今啊，所有的治疗都已经停止。说句实话，李艳丽的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了。然而又有谁能想到，此时的她只有一个绝对不算奢侈的心愿，再见一次自己的女儿。
13: 李艳丽还不到50岁，女儿也就是20岁左右。作为一名身患绝症的母亲，李艳丽无法给予年轻的女儿任何未来。她只希望女儿能念过去的养育之情来见见自己，陪她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这样的心愿就这么难实现吗？说来也怪，在病房里所有患者都有家人陪伴，唯独李艳丽这个危重病人身边却是一名由街道付费请来的临时护工。据病友们透露，自打李艳丽患病以来，她的丈夫和女儿从来没有支付过医药费，甚至连面都没露过一次。
14: 据说呢，李艳丽的家离医院呢只有5分钟的车程，丈夫和女儿就这么躲在家里，难道他们是故意的吗？李艳丽的嫡亲大哥李文华呢证实了人们的猜测，事实呢确实如此。就在前些日子，李艳丽要动手术，李文华呢去妹妹家请妹夫和外甥女呢来医院签手术同意书，居然请了3遍都没能把他们请来。你说人家刘备请诸葛亮也不过就是3次，这父女俩就这么无情啊？
13: 此时李艳丽的手肿得很是吓人，据说这是5个月前李艳丽在家养病时被丈夫打的，由于癌症的影响至今都没有消肿。对自己身患绝症的妻子都下得去这般毒手，良心何在？难道说与妻子有什么血海深仇？不然的话何以忍心？丈夫如此，那女儿呢？现在母亲连身子都挪不动了，让她来医院看看怎么就那么难？李艳丽对女儿为什么不来看自己是欲言又止，似乎有所顾虑。此时同病房的病友以及这位病友的女儿义愤填膺地说了，母亲病重，女儿连看都不来看一眼，这完全说不通啊，这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女儿。
14: 听到旁人这么说啊，李艳丽是百感交集。也许天下母亲都是这样，即使受到儿女冷落，也不情愿别人毫不客气地指责自己的孩子。那么到底背后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13: 病重的母亲，女儿却不闻不问，狠心的丈夫就这样抛弃妻子，真的有这么冷酷的家人吗？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临终母亲的心愿》。李艳丽的丈夫叫乌良才，女儿叫佳佳。 原本这个三口之家也像绝大多数普通家庭一样，过着平淡而又幸福的日子。但是就在1999年，

0: 38岁的乌良才下岗了。李艳丽说，那时候乌良才一心想到广东下海经商，而他对此比较反对，他认为上海的机会那么多，干嘛千里迢迢非去广东不可。可是在乌良才的执意之下，他不顾妻子的反对，撇下他们二人就南下了。一年过后，乌良才回来了。
1: 然而就在他回来的那天，李艳丽呢发现丈夫不对劲儿，原本开朗的性格却一下子变得阴沉起来。乌良才进门之后啊，直瞪瞪地看着李艳丽，完全是找不到任何久别胜新婚的感觉。乌良才的话呢也变得是少之又少，生意不好做，李艳丽也没有执拗地问下去。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李艳丽发现以前很温和的丈夫越发变本加厉地粗鲁起来，好几次甚至还动手打了她。就在这个时候，丈夫提出还要再去广东。
0: 这下李艳丽就怀疑上了，既然在广东并不顺利，为什么还要去？结合丈夫对自己态度上的转变，李艳丽觉得丈夫可能是在感情上出了问题，说不定在那边有情况了。正打算问个究竟，谁知道屋漏偏逢连阴雨。一次李艳丽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竟查出患上了乳腺癌。对李艳丽来说，这样的打击太沉重了。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时，丈夫竟然悄悄地通过法院向她提出了离婚。
1: 怎么会这样呢？相濡以沫的妻子患了如此严重的疾病，丈夫竟然扭头就走，还要来个离婚了断。法院呢毫不犹豫地驳回了乌良才的离婚请求，而乌良才呢也确实铁了心，第一次被驳回之后，竟然连续4次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申请，结果又是全部被驳回。他是不撞南墙不死心啊，撞了南墙又怎样呢？还不是一样不死心。之后眼看婚事离不成了，不甘心的乌良才就折磨起了李艳丽，不但医药费一毛不拔，还时不时的把她往家外赶。
0: 李艳丽怕丈夫，有时就把自己反锁在屋里。面对紧锁的大门，乌良才把门踹开后，进去就对妻子动起手来。明知面对的是一名癌症病人，乌良才却毫不手软。对此，李艳丽十分害怕。屋里的她，只要一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就会感到极度的恐惧。听完了李艳丽的描述，让我们感触最深的是，这哪是家，根本是炼狱呀。
1: 后来在居委会的协调下，李艳丽呢搬进了单位的宿舍，也终于呢找回了些许的清静，得以继续养病。而此时啊，女儿面对这些情况，非但不支持母亲，反倒是助纣为虐了吗？支持父亲，这有点说不通吧。李艳丽说啊，其实到现在为止，连她都没弄明白。她说，就在这回自己病情恶化，再次住进医院的时候，丈夫第5次申请了离婚。然而更让她惊讶的是，这个时候女儿也给她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这样的：妈妈，离婚吧，你为什么这么自私，把你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
0: 狠心的丈夫已经冷酷至极，为什么女儿也这般冷漠？女儿为什么劝妈妈离婚呢？难道女儿也心狠无情吗？还是另有原因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临终母亲的心转》。何谓幸福？何谓痛苦？承受癌症的折磨，被亲人抛弃，这叫幸福还是痛苦？两手一甩，摆脱责任，蒙蔽良心，就能得到幸福吗？许多人为李艳丽的遭遇鸣不平，但是大家除了对李艳丽说些宽慰话，又能拿那对妇女怎样呢？李艳丽自知在世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就算是要拖累丈夫和女儿，也拖累不了多久了。她希望女儿能够回心转意。
1: 李艳丽暗暗地下了决心，觉得自己得争口气，一定要活到女儿醒悟的那天。于是她用唱歌的方式来鼓励自己，抄下了一些歌曲。在绝望的时候，她告诉自己不要轻言放弃。有时候她的歌声一起呢，病房里的其他人也会随着那哀伤的旋律一同伤感起来。听到李艳丽哽咽着哼唱那首《妈妈的吻》，人们心酸的同时还能体会到阵阵的寒意，血肉亲情怎就如此经不住考验呢？
0: 根据李艳丽提供的家庭地址，记者找到了他们家，希望了解这父女俩到底是怎么想的，也希望通过沟通帮助李艳丽实现最后见女儿的心愿。经过多番努力，女儿佳佳和丈夫乌良才终于同意了接受采访。可是听到他们的讲述后，记者竟发现事情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不是刨根问底儿，记者也根本想不到能在妇女这边听到这样一个令人惊诧莫名的故事。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听听女儿佳佳含着眼泪发出的感叹吧。
1: 母亲李艳丽被女儿形容成魔鬼，那佳佳说了，整个事情与其说是他们父女俩无情无义不顾李艳丽的生死，不如说是李艳丽对他们父女俩进行了难以想象的折磨，迫使他们过着异常凄惨的生活。正是因为如此，在李艳丽病危之时也无法得到他们的原谅。这番云里雾里的话从佳佳的嘴里说出来，还真叫人一时不知该怎么判断了。那么李艳丽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0: 与李艳丽的说法一致，乌良才和女儿对这件事也是从1999年乌良才去广州做生意时开始说起。不过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有了天壤之别。首先，乌良才说他在广东的日子其实过得不错，生意也做得还算可以。2000年他回到上海时，家里的积蓄已经有20多万元了。乌良才把他赚来的钱交给妻子保管后，就准备再去广东闯一闯。可就在这时，李艳丽却突然变了脸，她把20万元积蓄给转移了，转移到了乌良才怎么也找不到的地方。
1: 而且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词儿竟然先从李艳丽的嘴里蹦了出来：离婚。乌良才说啊，李艳丽把家里的积蓄全部拿走后呢，就告知他，如果他要再去广州就离婚。说到这儿呢，我想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夫妻俩的背景。早些年啊，由于时代的原因，乌良才和李艳丽的结合呢完全是由家长做主的，两人之间呢没有任何感情基础。但是不久之后孩子便出生了，渐渐的乌良才认识到了少来夫妻老来伴的道理，他也知道了对于家庭相濡以沫才是最重要的。
0: 乌良才与李艳丽南辕北辙的说法把大家弄懵了，究竟谁说的才是真的？该相信谁呢？20万元就这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没有感情的婚姻，他们会走长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临终母亲的心愿》。但是妻子跟他却不一样，李艳丽变得越来越敏感，还闹出过多次怀疑他有外遇的闹剧。妻子甚至试图用控制他行动的方式来杜绝他的移情别恋。乌良才说，李艳丽是怕他到广州后遇到别的女人，所以极力阻止他再去。其实那会儿乌良才对李艳丽已经没有任何感情可言了，他一心只扑在了事业上面。
1: 一个是无意用情只顾事业，一个缺乏沟通只顾紧张敏感，就这样矛盾出现了，而且免不了碰撞与摩擦。据乌良才说啊，那次的家庭风波呢是这样的，妻子是釜底抽薪啊，把所有的资金都转移了，她只得放弃了再去广东的计划。尽管李艳丽见丈夫不再去广东了，但却并没有把那20万元积蓄拿回来。乌良才不明白，自己既然不去广东了，妻子为什么还要死死地藏着那20万元钱呢？是发现这招很有用吗？还是铁了心要私吞啊？乌良才说啊，李艳丽这种极度荒唐的行为严重地伤害了她的感情。
0: 这时女儿佳佳补充道，她母亲明明攥着家里的所有积蓄，却毫不承担任何家用，把家弄得是潦倒不堪。自从那以后，母亲更是变本加厉，生活开销全是由父亲出，她一分都不掏，而只顾着在家打麻将。那时自己上中专1年级，平时住校，周五回到家进屋就看到母亲在打麻将，连饭都不给做。
1: 乌良才说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向法院呢提出了离婚的请求，并请求法院呢调查20万元的去向。可是还能找得到吗？对于这20万元的去向，李艳丽解释说自己一分钱都没有。现在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李艳丽在这边呢一个人说，乌良才和他的女儿在那边两个人说，那到底该信哪边的话呢？ 吴良才极力强调，他

0: 一次提出离婚啊，是明明在李艳丽查出患病之前的事儿。
1: 此后四次向法院提出申请，与李艳丽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这两件事是被李艳丽人为的搅在一块的。她被查出患病之后，仿佛就像找到了依靠，只要她向法院说明她有病，法院就不会支持乌良才的离婚请求。此后李艳丽还成天以患病为幌子，四处争取别人同情，说丈夫如何如何不是好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己才被他逼得多次爆发。乌良才和女儿说，在这场战争里最凶狠的人其实是李艳丽。为什么说最凶狠的是李艳丽？她究竟做了什么，竟然丈夫女儿如此恨她？临终的妈妈会如愿以偿见上女儿最后一面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临终母亲的心愿》。
0: 佳佳哭诉道，这几年呢，只要母亲不来找自己，自己呢就会觉得轻松一些。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她就会感到特别的害怕。那个时候母亲已经和父亲是分床睡觉，母亲呢会在半夜12点准时敲父亲的门，用凳子敲，还会用刀子劈，然后就是深更半夜神神叨叨的跪在那里。那个时候自己真的很害怕，睡也睡不着。
1: 记者看到门上的痕迹，着实也是吃了一惊。此时事情仿佛被倒了过来，乌良才和女儿佳佳才是一肚子委屈。乌良才还说，论到委屈二字，自己不算什么，女儿才是最委屈的。吴亮才说，当李艳丽把所有的钱都拿去时，女儿正在读初三最关键的时候，家里却没了钱。家教说，那时她向母亲要钱，母亲就说没有，还哭诉着说自己生病了得吃药。
0: 女儿读书需要钱，妈妈看病也需要钱，那应该顾哪边呢？女儿觉得20万可不是小数目，完全可以兼顾这些事情，但是母亲却只顾着自己。佳佳说呢，学费最后还是父亲到外边借的。就这样又过了几年，佳佳通过努力呢，考上了华东理工大学的一个教育班。但是这次看到录取通知书的母亲仍旧不肯拿钱出来帮女儿一把。
1: 就这样，佳佳最终是手里明明握着录取通知书，却没有跨进大学的门槛。如此一来，佳佳心里留下了一个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佳佳说，母亲的贪婪和自私已经伤透了她的心，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女儿对妈妈的冷漠也就情有可原了。但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如今母亲已经是弥留之际，还是得不到女儿原谅吗？
0: 李艳丽想见佳佳最后一面，可是却遭到了佳佳的拒绝。不管怎么劝说，女儿都不愿再见妈妈一面。李艳丽并没有放弃，她不顾医生的反对，要求人们把她送到了家里。因为害怕再次伤害到女儿敏感的心灵啊，她选择在院子门口等待。可是不巧的是，这天的吴良才和女儿偏偏外出了，谁都没在家。她很失望，因为在她看来，这是见女儿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1: 李艳丽极度失落地回到医院，几天之后，她得到一个消息。法院通过了丈夫最后一次离婚请求，判决她和丈夫离婚，财产一人一半，丈夫不分担她的医药费。从这一天开始，李艳丽辛苦经营的家庭正式瓦解了。
0: 故事说到这里啊，已经接近尾声了。俗话说得好，两口人过日子难免会有磕磕碰碰，但是即使家庭生活中有那么多严重的争议，但不管是谁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都不能将其一棍子打死。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句话说得好，原谅别人就是释放自己的心灵，心灵的天堂其实并不远，或许只在一念之间。节目最后，让我们祝福这个临终的母亲不要带着遗憾上路，希望女儿佳佳呢能摒弃前嫌来送母亲一程。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

0: 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4: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5: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3: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6: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

0: 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今天要讲哪些事咱呢先来听一听吧。

0: 说喝酒喝到吐血，让饭店给拿医药费，你说这事儿饭店能拿呢？其实吧，这事儿就发生在咱大庆。那么究竟是怎么个过程？一会儿听凤跟你说一说。说有个老太太的右胳膊呀，被公交车给压住了，这周围人可没干看着呀，齐心合力把老人给救出来了。大伙用的啥招？老人又是怎么被压着的呢？你说。说无知啊，太可怕！有位老人呢，竟然用农药杀孙子脑袋上这个虱子，用农药杀头上的东西，结果会是啥样呢？这么的吧，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
1: 大凤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料。大凤小嗑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大家好啊，大风故事会儿可是开说开唠了啊，说说一群霸道的食客。说4号晚上9点多钟啊，那个萨尔图会战大街一个饭店里头，来了个7、8个男顾客在那吃饭。哎呀，要说这群人可是真能喝呀，包间里喝了3个多点儿，先后要了10箱啤酒，结果都喝多了。其中啊，一个穿黑衣服的男的当时就吐了，而且吧，还吐出血来了。喝的这血乎啊！这时候，这群男子就气势汹汹的找经理说呀：“他们店里卖假酒，不然黑衣小伙不能吐血，让老板赶紧给我们赔钱。”尽管说着经理反复解释啊，但是几个人都醉了，坚决要求赔偿1000块钱治疗费。而这时候啊，一名眼尖的服务员发现男子呕吐的血迹，这也不对劲儿啊，有点不像真的呀。再仔细瞅，哎呀妈呀！啥血呀？这不就红色钢笔水吗？这不是？还说啥了？还说啥了？这不就典型的讹人吗？啥也别说了，经理啊，马上报警求助。这群人一看这情况啊，拎着衣服就跑了，也没说付个饭费。最后，经理发现。

损失了500多块钱，这咋还能让他们走就走了呢？你就不能给他拦住？说呀，组团吃霸王餐吧，太恶劣了，太拿人不识数了。再说你也没有那么容易，在这儿啊，我感觉啥呢？说这帮人肯定没准还得上别的饭店去整这事儿去啊！开饭店的朋友们呢，可得小心了。喝酒归喝酒，要觉着说不行了的话吧，您10箱啤酒多些呢，也不少啊，所以在这儿啊，凤姐就提醒这开饭店的朋友们哈，如果说有人上你们家喝酒，往死了喝，咱们该劝的时候劝一劝，让他别喝那么些了，这是咱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哈。行了，咱们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刚才那帮人吧，太差劲，是不是啊？这一天天吧，就整一些没有用的行。哎，下面这帮人，你看人家哈。说最近呢，在合肥凤台路可是上演了感人的一幕，咋的呢？为救一位老人，数十个人把公交车给抬起来了。妈，出啥事儿了呢？听凤跟你说说啊。说4号的11点45分左右啊，163路公交车驶入站台。11点46分左右呢，公交车正准备离开站台，这时候啊，手里提了个黄布袋，脚上穿着个老球鞋的72岁的老唐太太赶到公交站。看到公交车门准备关闭，关车驶出站台的时候啊，老太太赶紧往后门冲。后门车门关闭的一瞬间呢，老太太一只脚踏到车上，并且被车门夹住。之后呢，女司机就听到呼救声，并且立即停车查看。大家下车之后发现呢，老太太已经是脸朝地，右手啊右胳膊被车轮给压住了，身上全是血呀！朋友们，你想吧，这得多大个劲儿啊！老太太都70好几了，能那么经折腾吗？对不对？120急救人员赶到之后啊，要把老人送到医院。可是你说这老人的手被车轮子压着，那是咋整啊？这时候啊，路边的市民呐、120急救人员呐、公交车的乘客啊，纷纷是自发走到车旁，1、2、3、起！一起使劲儿，30多个人呢，不管男女是纷纷伸出援手，有人抬公交车底部，有人双手推公交车侧面。公交车被抬起的瞬间呢，几名市民抱起路边的大石头，急忙往车下送。直到公交车右侧被垫起了4块大石头之后啊，这急救人员才把在市民的协助之下，把昏迷的老太太给抬下，这个抬从车底抬出来。就是随后呢，老太太呀被送到医院救治了，目前老太太仍然是昏迷当中，家人也是悲伤不已呀。哎呀，咱们知道一句话，说这个齐心合力是其利断金，咱们需要这股正能量，咱们也是非常支持大家的这种做法。可是呢，想回来，这老太太呀也是太着急了，还真把当自己的年轻小姑娘小伙使唤呢啊！这夸夸夸往前冲，往前跑。咱们也是回家呀，我知道收音机好多老年朋友喜欢听咱大风故事的节目哈。凤再提醒大家，咱本身没啥着急事儿，是吧？不像年轻人是吧，着急赶着去上班啊，或者怎么地呀、赶公交车日日跑日溜，咱们可以理解。你这咱们本身岁数大了哈，胳膊腿吧，不像说年轻人是那么听使唤了。哪怕说卡一下子，这挺严重的事儿，咱们一定稳稳当当的。你说这老人一出这把子事儿，这家里人最痛苦，对不对？你这着急的3分5秒的，那顶啥用啊？咱们也希望啊，老人能够平安。这72岁了，就说如果说儿女能陪同出门，尽量陪同，是吧？如果说身体很好的话，自己能出门走的话，也多多注意自己的安全。老人安全意识确实有些许的淡薄，不过也希望吧。咱们节目当中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咱大庆的各位老年朋友们，你坐车的时候是不是就琢磨琢磨的？咱别跟他们去挤，别跟他们去抢。再一个，公交车司机哈，尤其要关注这些个老年人群体。凤啊，那小柯整太霸道了，永远支持你啊！老太太没有交通安全意识，这司机也很无辜，群众很可爱啊。0364说，我认为公车零责任，老太太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全责。这个事儿吧，其实谁负责？我觉得目前来讲说呢，有没有责任？公交车司机，就我觉得这都是次要的了。我肯定的说，什么这个公交公司吧，多多少少你是得担点责任的，是得负点责任的，对不对？谁让你说公交车司机没看到呢？你关门的时候，万一说哪个乘客这头还在外面呢，这个把脑袋夹坏了呢，一切皆有可能啊。这都是一个安全意识的问题，是不是？好啊，咱们这个接着说，继续唠。哎，说起这个狮子呀，就狮子，小狮子，不是大的那种嗷那种啊。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都比较陌生了，为啥呢？你看现在哈，可能是就是咱们这个环境越来越干净了，完了之后呢，这个有一些环境也不太适合狮子的生存。过去我印象老深刻了，小时候我还让狮子咬过呢，哎呦我天，那给我咬的就那小虫子哈，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就浑身难受啊。那么最近在自贡市的富顺县出现了一起因为狮子而起的案件，怎么了呢？

说奶奶买农药，想给孙女儿把这个狮子身上的狮子毒死，没想到却把亲孙女儿给毒死了，狮子没咋地。怎么了呢？说园林的爸爸常年在外务工，这孩子啊从小和奶奶一块生活，祖孙俩人感情非常好。去年8月的一天呢，放学回家的园林对于奶奶张淑芳说了，说奶奶我这头上长了虱子了，老痒痒了。因为担心同学笑话，就求奶奶呀去药店给她买药毒死头上的这些虱子。那么为了帮助孙女解除烦恼，张淑芳啊就到农药店里买了一种农药，叫甲拌磷。当天晚上的8点多钟，为了增强药效，张淑芳啊用中午买的农药兑上了白酒，敷在了孙女的头上，就让孙女去睡觉去了。第二天呢，凌晨的时候，这园林突然喊说头疼啊，肚子疼啊，就孩子难受都不行了，送到医院之后不治身亡。后来经过自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的鉴定，说园林呢是有机磷农药，也就是这个甲拌磷呢，通过进入血液当中致中枢抑制死亡。这奶奶的无知啊，害死了亲孙女，老人也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要说这老人领刑不说，这都是次要的，最多的、最重要的呀，是要承受自己内心的谴责，忍受着悲痛的煎熬啊。这个事儿啊，总结起来就是咱们刚刚说那一句话：无知太可怕。你说这怎么就不能多洗洗头发呢？就自己有毛病了，自己给自己开药方下药了，那能行吗？对不对？再说了，这药店专门有去虱子的药，肯定是有啊，尤其是一个农村地区，是不是？含有中药成分，效果也比较好，你咋不问明白的呢？有些朋友吧，就嘴巴总懒啊，想到了也不说张嘴问一嘴，问一嘴吧，咱没啥损失，别人一告诉咱，咱还长知识长见识，不挺好的吗？你说这心境多沉重啊，可怜又可悲，无知酿悲剧，到底是谁的错呀？其实如果说孩子的家长能够自己在家亲自带着孩子，接触孩子，不仅能给孩子一个完美的家庭教育和爱，而且还能避免老人和孩子之间哈，由于隔代，可能是这个思想观念上啊，包括什么意识形态上啊，真的，这咱们不是说大话哈，好像说的是挺高大全的，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就是真的，因为年代变化了嘛，父母啊，教育咱们的孩子那种教育方式，他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对不对？凤姐，我昨晚梦着你了，哎呀妈，心情老好了，说这玩意儿说有鼻有眼的，看着你凤姐长啥样了吗？凤姐现在还有狮子吗？咋没有呢？有很多地方还是有的啊。哎呀，说起这个最近啊，有位少女啊也是非正常死亡。刚刚咱们说这小女孩嘛，让她奶奶给药死了。这个小女孩呢，下面说这个12楼的顶楼跳去的，生命就此陨落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孩子这么草率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呢？哎呀，更荒唐，听凤给你讲一讲啊。说呀，17岁的少女小黄是深圳市的高三学生。去年，小黄的妈妈因故死亡，家中啊还有爸爸和一位亲哥哥。这小黄呢，平时和外婆住在一块儿。今年的8月份呢，小黄想要买一部价值5000多块钱的新手机，就去找他哥哥要钱。当时啊，就被哥哥拒绝了。这兄妹俩呀，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9月3号，小黄再次跟哥哥要钱买手机，但是又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之后啊，小黄就把自己账户上的存款全都转到她男朋友的账户下，第二天清晨从外婆家的楼顶就跳下去了。小黄坠楼之后，120和民警是及时赶到，120确认呢，他是当场死亡。民警现场勘查之后啊，确认已经排除他杀，初步判定为自杀。目前呢，家属对于警方的结论没有异议。警方说了，说涉事女生年龄小，并且是单亲家庭，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事情呼吁家长要多多关心自己的孩子，多和孩子沟通，做好监护的责任。5000块钱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就寻死去了啊！不给钱就死。哎呀，这孩子也真是啊，没个样。那女孩还是个学生，刚刚17岁就交男朋友，账户里的钱要玩高档手机呀。我觉得这孩子没呀，也没在他这个虚荣和享乐上了。现在你看，反正我现在接触一些小孩啊，岁数也都不太大，大概10几岁的、20来岁的，是不是？甚至几岁的小孩都接触各种各样的，大家就聊哈。有的孩子真的是，可能从小跟家庭教育有关，就是就认钱啊，就认东西啊。就跟人比呀，你看他有那个我也得有，他那个使什么手机我也得用，我得比他用的好，他穿什么牌的衣服什么牌鞋。现在小孩特别讲究这个，你说咱小时候谁讲究这玩意儿啊？关键搁啥讲究这玩意儿？再说你讲究爹妈不削我呀，我可害怕。现在孩子这家长要对孩子啊给他树立几个正确的这种观念，对不对？

过头，我能回来真是个奇迹呀、啊！我说呀，泪光啊，估计你老妈当时用的是假药，不然呢，我看你也够呛啊。哎，我今天看着个事儿也挺有意思哈，说这个瘫痪了还赌，你说这瘾得多大？最近呢，兰州警方捣毁了一个赌博窝点，警方冲上酒吧二楼查赌的时候，哎呀，被眼前这一幕给镇住了。咋的呢？一个连床都下不去的高位截瘫的老人，竟然坐在赌桌旁边下注。老人60多岁了，高位截瘫，赌瘾难忍之下，让儿子背自己来赌场赌博，你这瘾头子得多大吧？行了，朋友们啊，不说不唠了，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

0: 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话说这十一号那天晚上8点来钟哈，高新区公安分局就接到一个人报警了，说这出租车司机开车时候驾驶不当，让这个乘客啊头部受到撞击了。哎呦，我这一听看来撞的是不轻啊，要么也不能报警啊，究竟发生啥事儿了呢？下面啊咱们来听一听。要说这报警之后，两位当事人呢就被请进了高新区公安分局学院警务室。报警人呢是个女的，她说吧，自己原本要打车上绕路去，和司机谈好价之后呢车就开了，可是没开多远，司机发现呢道边有人招手，就说要带个人。这女士说了，那可不行，我已经给你足够的价钱了，你干嘛还带人呢？俩人啊之后就吵吵起来了。啊，正吵吵着呢，这司机一脚刹车，然后大喊：“你下来！”哎，也就是这一脚刹车，女士的脑袋撞在了前车玻璃上了，就车前面那个风挡上了呗。这位女士说呀：“说本身自己就刚出院，再加上脑袋被撞，自己难受的不得了啊，都吐了，咋整啊？”这边女士说是出租车司机故意刹车让自己出现不适症状的，而那边出租车司机却说了，说当时刹车纯属意外，并不带有个人情绪。司机说了，我一起步旁边呢就有个车上道，我一脚刹车撞哪儿了？哪儿也没撞到。他怎么说就撞了呢？他说撞就撞了，根本就没撞上，如果撞上脑袋了，那玻璃不得撞坏了吗？啊，我这玻璃咋地没咋地呀。这俩人就呛了起来了。这女士啊坚持要求出租车司机带她去医院看病，并且给予一定的赔偿，而对方当场回绝。争执期间呢，女士多次出现了呕吐症状，最后经过民警的劝解，女士决定在家人陪伴之下去医院，之后再追究出租车司机的责任。朋友们，你说哈，这事儿搞你说这事儿谁有理谁没理？我觉着都没啥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这个女士哈，说讲好价钱了，谈好价之后上车，是不是？谈好价了之后上车，你谈价就证明肯定是讲价了，这当中咱就别说别的了。这个出租车司机说要半道拉客，要拉且，这是啥宾客，对不对？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是不允许的呀，一抓一个准儿的，对不对？这叫宾客，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让的啊、嗯。但是现在咱实话实说，有的时候吧，有的情况之下，有的城市现在都允许这个合理合法的宾客了，是不是？有的地方可以让了。如果说顺道，哎，不耽误大家的话，也可以。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尤其是赶上早上班点，大家这深有感触。咱说这是老百姓话啊，这是不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就是受到规定保护的。早上上班不赶趟了，打出租车，真能让边上大家还真挺高兴的，那快呀，对不对？可是呢，你说原则上来讲，他是不让宾客的。这到啥时候咱说是没理，这是该咋是咋的。宾了客之后，俩人肯定是吵起来了。这车这脚刹车是现在空口白牙的，你说啥不好使了？咱也没有视频监控录像，也没有证据，对不对？你说磕，我就是没磕，一点招没有啊。哎，这个事儿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过去总打车的时候，我那时候不开车，我自己总打车的时候，但凡我要是不跟咱出租车司机讲价，你打表走，咱该咋走咋走，对不对？你到地方，你中间人一般情况下，人出租车司机也很有这个自觉性，我也不跟你说这个，我打着表，我中间我也不带拉人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说你跟人讲价，好比说到萨尔图那15块钱，你就说10块吧，5块吧，啊6块吧，3块吧，就打个比方啊，那你就能干吗？对不对？中间不宾客，最后这事儿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哈。先别说谁的话是对，谁的话是错，就不打计价器这个事儿来看，又有宾客又拒载，这出租车司机啊不合适啊，我跟你讲，知道不？有的时候吧，这玩意儿你真说规章制度咔咔往那一卡，明显咱就底气不足。说最近成都啊发生了一起车祸，哎，这个车祸呀，听完了之后让人觉得，哎呀，咋整？说一个人开着按揭购买的越野车，竟然撞死了自己的朋友。哎呦，这怎么把朋友给撞死了呢？当时究竟发生啥事儿啊？咱们呢来听听吧。说呀，前不久的一天凌晨3点钟左右，一辆出租车沿着成都人民南路进城方向往一环路行驶。 车后不远处啊，跟着一辆车牌号是川 AT1775 的白色奥迪 Q5。这俩车呀，一前一后开到二环路人这个南来人南立交桥下桥处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为了躲避前方一起轻微的交通事故，出租车轻踩刹车减速，而身后的奥迪越野车则以极快的速度追尾了出租车。巨大的惯性啊，将出租车撞飞到桥下，车头调转了180度，滑行距离超过28米。事故造成出租车内一死两伤，而死者是肇事者的朋友。哎呀妈，咋出这么一档子事儿呢？哎呀，听说跟你小吧，说经过这个血液检测呀，肇事者体内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血液当中含有275.7毫克的酒精啊，超出醉驾标准3倍还多呢。那么坐在副驾驶的男友体内酒精含量也超过了每百毫升血液当中300毫克的酒精。那么这个肇事者是谁？事发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说开车的呀是26岁的金堂人陈思思，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这辆越野车呀，正是他按揭购买的新车。说事发当晚呢，在成都富豪首座这个负一楼的一家酒吧里头，陈思思啊和三个闺蜜在喝酒。大约到了凌晨2点钟，陈思思呢接到男朋友的电话，说几公里之外，他和两个朋友也在举杯畅饮。男友说呀，自己和两个兄弟这个喝醉了，喝多了，让陈思思呢去接他们。这陈思思啊，请了一个代驾，帮他呢把车开到了城南一家会所门口。这四个人会合之后啊，陈思思扶着醉得厉害的男朋友坐在副驾驶上，男朋友的两个朋友呢则叫了一辆出租车。陈思思啊，本打算再喊代驾，但是对方半天半天没来，这陈思思干脆呀、啊、自己开车吧。凌晨呢、啊、2点50分左右，俩车出发了，准备呢去吃宵夜。就在车上啊，陈思思和男朋友就吵起来了。这次争执呢，是因为男朋友发现了桥下的交通事故，喊陈思思说你赶紧躲呀。这陈思思啊赶紧回了两句，同时呢想踩急刹车，没想到这刹车呀换成油门了。短短10秒钟的时间呢，让陈思思的车是追尾出租车，而他第一反应是啥呢？感觉撞到花坛了。事发之后，肇事者被警方刑事拘留。哎呦，要说这个陈思思啊，出生在成都金堂县平桥乡的一个小村庄里头，父母在他15岁那年呢生了个弟弟，这一家人呢是累上加累。本来现在养孩子，咱们知道废，都15了，姑娘又给生了个弟弟，一家人生活很困难。初中毕业之后呢，这陈思思就到外面打工去了。2010年，他从外地啊到了成都，到一个律师事务所做文职，他开始呢就往家拿钱了，有时候啊汇1000，有时候汇2000。今年4月份，陈思思告诉父母啊，自己要按揭买车，车是买了，你说还贷款买的车。现如今呢、啊，在看守所里的陈思思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了维持家里这个生计啊，家里能够正常过日子，能够正常运转，他妈妈都偷偷卖了8年的血了，这姑娘都不知道这事儿，他妈卖血供着一家，姑娘在外面贷款买了个车，哎呀，你瞅瞅这家庭咋整，彻底的毁了。彻底的毁了。你说这小姑娘自己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对法律我想她应该再熟悉不过了，对不对？这不相当于知法犯法吗？这母亲卖血度日，这女儿却贪慕虚荣啊，步这个富二代后尘，玩这个醉酒驾驶，这害自己是活该，害人那是罪不可恕啊。可怜他妈卖血8年这个母亲了，对不对？哎呀，仇人呐、啊，人哪活得真应该现实一点，脚踏实地一点。有的时候吧，一些个事儿啊，一些个账啊，算不明白，就觉得可能我过着哈，让别人瞅着这么好那么好的挺好，但日子咱想啊，不是给别人过的，咱不给自己过的嘛，得劲儿不得劲儿自己心里最清楚。好了，朋友们啊。

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刚刚讲了这个故事，我觉得挺值得大家深思的。父母吧，我多多少少有点责任。你说家里这个情况，你们怎么能不告诉自己女儿呢？你为什么不跟她说呢？她在外面过什么样的日子呢？这一家人就应该一家人去共同分担。你说这母亲卖了八年血，最后女儿贷款买了辆 Q5，最后你说这车都不够讲话了，赔人钱都不够。你卖多少个来回，讲话还事故车，赔谁钱呢？还死人了，还伤人了，这钱谁来拿？谁来赔？都是问题呀、啊！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呢，接着听风跟您说，是继续听风跟您唠。刚刚啊，咱们说到了买车的事儿，说那小姑娘哈、啊，自己贷款买了个 Q5，完了出了大事儿，人命了哈、啊。说到买车，前不久啊，广西来宾市象州县四村镇的村民雷某也买了一辆新车，哎呦，对这个新车呀，那是相当的爱惜呀、啊。可是啊，让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自个儿啊竟然丧命在了这个新车的车轮之下。怎么回事呢？听凤跟你说说。说9月11号上午，三位水利勘测工作人员呢，因为工作需要租用了雷先生的轿车，要到这个象州县庙黄乡新灶村去。这雷先生啊开着车拉着仨人到了新灶村了。到达目的地之后呢，三个工作人员就下车就准备了解相关的工作情况了哈，人就下去了，人车是租的嘛。这雷先生啊也停车了，并且把这手刹拉上之后就下车了。哎，几分钟之后啊，雷先生突然发现这车开始往下出溜呢，沿着这坡往下滑呢。一着急呀、啊，想都没想，马上往前一冲啊，用自己的身体去阻挡轿车，想让车呀停下来。然而由于他停车的位置刚刚好处在公路的下坡道，导致这轿车滑的这速度是越来越快。雷先生一个人根本啊挡车没有用啊，车多少斤你人才多少斤呢，你多大劲儿使啊，被车撞倒了，进了这个道边的水沟里头，然后那这车呀、啊、也掉下去了，被车压在了水沟下面。这一看这情况不行啊，村民呐、啊、赶紧拨打了120报警，还召集大家进行抢救。当交警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呢轿车被卡在了路基和农田之间的一条水沟里头，而雷先生已经被村民救起来了。不幸的是啊，雷先生因为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了。那目前呢，交警部门正在对车进行技术鉴定，看看到底是车什么毛病。你看这手刹都拉了，怎么还能往下出溜呢？那么具体案情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啊。这事儿让我想起一个词儿，叫做什么“螳臂当车”，是不是？啥意思呢？你自己吧没那个能耐，你非得上，你看真是哈，就小螳螂的小胳膊，你上去还想把那车给怎么住了哈？就很直观的一种想法，你自己力量做不到的事儿，你必然会失败，对不对？你这不自不量力吗？爱车如命可以理解，但是你说真是把命都搭进去了，如命啊，搭命了，对不对？哎呀，停车得看形势，看地形。这雷先生我估计八成也是个新手，再怎么着你说你开车门子完了，你把车启动起来还是怎么踩上刹车哈，是那么个事儿。你就拿身体去挡着，小孩也不能干这事儿。再说起这个事，小孩哈，当家长的朋友们一定要提醒自己的孩子，在上下坡的时候呢，离那车啥都远点，对不对？这到底这手刹是拉紧没拉紧，到底是自己的质量问题，还是说雷先生这个车质量的问题，还是雷先生根本就没拉手刹，这事儿一定要鉴定清楚。如果说拉了手刹车还往下出溜，那么这个车的生产厂家也得要赔偿相关的责任的，对不对？说着罗某和媳妇儿都是贵州人，在浙江省浦江打工。去年吧媳妇儿怀孕了，这可是全家的大喜事儿啊。可是你想这生孩子得花钱呢，对不对？这两口子挣的不多，这微薄收入觉得压力可挺大呀，这咋整呢？正在俩人犯愁的时候啊，今年5月份，这老乡啊跟罗某说了，说哎，浦江县正宅镇上哈、啊、正村有个接生婆，哎呀，收费可便宜了呢。一听说便宜，正合小两口的心意了。在老乡的介绍之下呀，夫妻俩认识了金某，平时呢也找他呀检查一下胎儿的情况，只需要30块钱就够了，接生呢也就需要个600-700块钱。话说有一天下午啊，这王某就肚子疼，下身流点血。这罗某觉着说媳妇儿这是要生了，赶紧呢给这金某打电话。这金某啊就说第二天早上会过来看看。第二天早上啊一上午，这金某啊这来到了罗某的出租房检查一瞅，说这王某要生了，让他当天呢就转移到产房。啥产房啊？这个产房啊就这个接生婆整的出租屋。下午4点钟，王某肚子疼得厉害，就坐在这个出租屋啊，坐出租车到了金某的出租屋，床上躺了2个小时。金某时不时推推他肚子，说呀、啊、是有利于生产。

0: 在这门外等着的这个罗某挺着急呀，推门就进去，看到孩子脑袋都出来了。可是金某告诉他说王某难产，建议送医院。这罗某有点犹豫，金某就说了：“说你要是不想上医院呢，我可以继续接生，但是呢，你必须给我填一张免责字据。”怕到医院花多钱的罗某啊，最后填了一张“罗某请金某接生，后果自负”这么个字据。当天晚上8:40，罗某的儿子出生了。过了20分钟啊，他就带着妻子、儿子回家了。但是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左右吧，王某就说这肚子疼啊，就是产妇，你想啊，朋友们，刚生完孩子20分钟就给整家去了，怎么想的呢啊？用脚趾头想，他也不能这么干呢。这产妇就说自己肚子疼啊，脸色煞白煞白的，下身出血老严重了。这姓罗的这回吓完了，马上打120把救护车叫来了。可是救护车来了也晚了，王伟被抢救了2个小时，还是因为失血性休克晚期死亡了。可怜呐，这儿子出生才1天，就再也见不着他这个妈了。要说呀，这金某这不足9平米的产房没有任何的消毒设备，金某也向警方承认，当天他只是用开水泡了镊子，用碘伏消毒了剪刀就给孩子接生了。孩子出来之后啊，他剪断脐带，用红线给结了个扎就完事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个金某啊，就小学毕业，没有任何的医师执证资这个职业资格。平常啊，金某是帮在这个浦江打工的儿子带小孩，而他所谓的接生方法呀、手法啥呀，用手推肚子。产妇用手推产妇的肚子，哎呀，真是同情这个可怜的女人呢，但是丝毫啊不同情这个男的，真是他就是元凶，害死他媳妇的罪魁祸首。无知的男的，这他一辈子都得受到良心的谴责呀，给儿子换个新妈呀，这是啊，这男人多虎啊，你省这俩钱有啥用啊？你说少给孩子买点衣服、玩具啥，是不是都有了？生孩子钱能省吗？这是关乎两个人的生命啊！再说没钱生你就别要，对不对？生你都生不起，你别说养了。愚昧无知太可怕，现在这个年头，过去来讲话，老话，农村那时候都是讲话，全世界没有全世界没有几个城里地方是吧？都在农村。都是接生婆，也不需要什么大学本科文凭啊，都是接生婆行。人家接生婆接生次数多呀。你再说过去那产妇难产的情况，那比例多高啊？跟现在，你现在就是生不了就抛，很简单一个道理。你现在有医院，有诊所，有正规的诊所什么的哈，有医疗企业什么的，你上那儿扯啥呀？还使接生婆呢？就因为那么两个钱儿？无知啊！可笑啊！说上海街头惊现了现实版的跑跑卡丁车。话说最近呢，上海网友惊讶的在马路上看见了红橙蓝绿4辆颜色鲜艳的碰碰车排着长队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每一个车上都有个司机紧握方向盘，车尾黄灯是闪烁，仿佛开了倒车灯。这一路是招摇过市，着实很显眼呢。不少路过的驾驶员都被雷倒了。原来呀，这是周边广场的碰碰车，晚上下班时间了，员工啊当交通工具往家开。不是还在这么玩的吗？我头回听说呀。话说这样教育孩子着实吓人。最近呢，武汉一家家长为了替遭同学欺负的儿子出头，这个当家长的在学校门口连捅对方家长8刀，所幸啊未伤及要害。教子有道而非教子有刀，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如此使用暴力，岂不是让暴力在孩子心中生根吗？说孩子竟然有如此黑心的幼儿园。说四川自贡阳光贝贝幼稚园，孩子饭后出现了肚子疼，结果家长惊讶发现孩子吃的面条是馊的，米是变质的，就连盐呢也感觉来路不明啊。目前呢，这些个食品已经送检了，部分幼儿被送医检查，公安机关已经对园长进行控制，事件仍然在调查之中。我就是个干教育的人呢，就跟教育有关的人呢，真得讲良心呢，不讲良心都容易遭天谴。说整形手术得谨慎。最近呢，哈市22岁的淘宝店女店主网店模特王林刚从北京飞回来，就走进了提前预约的哈市道里区故乡大街129号一家名为名家的医疗整形美容机构。6小时手术之后，本打算做腿部吸脂，用脂肪填充额头变得更漂亮的她，却在那儿失去了年轻的生命，留下了万分悲痛的父母和亲朋好友。这不是开玩笑的，朋友们，整形手术啊，大家能不做就不要做。再一个，这整形手术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出事儿的事儿多多呀。得了，朋友们啊，今天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儿越听有味儿，非常感谢朋友们呢正在为大家这个听了这么长时间咱们的节目哈，咱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多夜晚你的笑颜。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

0: 陌生，甚至不喜欢。
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想不开呗。
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个患有脚痒的患者去看医生，当他见到医生时，脚忽然痒得非常厉害，于是就急着对医生说道：“
2: 脚痒，脚痒。”
1: 可是医生却听成了“久仰久仰”，于是他说道：“
3: 哪里哪里。”
1: 那人指着自己的脚说：“
2: 这里这里。”

0: 某单位头头常借家访为名吃白食，一天中午他窜进工人老林家，自然又被留下吃饭了。头头狼吞虎咽，一会儿饭碗空了，却不见主人加饭。他把碗倒了过来，指着碗底说：
1: 哎呦，不错呀，紧得真的。
0: 老林一听，随手拿起空饭锅翻过来，笑着说：
1: 嘿嘿，是啊，我家不仅碗的质量好，连锅底都是双层的，你看这铝皮有多厚啊。

0: 有一天，查理对爱人说：“
1: 亲爱的，我这几天老头疼，早上的事儿不到中午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昨天去看了医生，告诉他我可能得了健忘症。
2: 哦，医生说什么呀？
1: 他说我必须先交了钱才能看病。
2: 为什么？
1: 他担心我忘了带钱。”

0: 一位猎人走过清静的湖泊，他看见成群的鸭子在水中嬉戏，便对站在岸边的年轻人说：
1: 哎，我对鸭子打三枪，付你多少钱啊？
2: 三英镑，先生。
0: 付过钱以后，猎人便举起手中的猎枪，三只鸭子立即应声倒在水面上。猎人说：
1: 这下你可亏了。
2: 哈哈，我没吃亏，鸭子不是我的。

0: 病人将在第二天动一个小手术。当一位漂亮的女护士过来给她检查身体的时候，她对她说：
1: 小姐，在下星期六之前我的身体恢复以后，我能不能邀请您共进晚餐呀？
0: 护士小姐甜美的一笑，回答说：
2: 先生，我也不知道，你最好是问问我的未婚夫，他明天给你煮刀。

0: 有一个扒手很佩服一个金发姑娘的高明偷术，就建议她与自己合伙干。不久，他们就获得了辉煌的成果。后来，这个扒手又想，
1: 如果我们要是结婚的话，肯定能生出一大群世界上最伟大的扒手来。
0: 于是，他就向姑娘求婚，姑娘愉快地接受了。两个扒手结婚后不到一年，就有了一个很漂亮的儿子。但这个孩子的右手有些畸形，他的胳膊总是弯在胸前，那只小小的手永远攥紧拳头，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使他的手指伸直。两个扒手非常伤心，他们说，
1: 哎呀，看来啊，他永远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扒手，更别说伟大了。哎呀，这只右手啊，肯定是瘫痪了。
0: 他们把孩子带到一个最好的儿科医生面前。这个儿科医生掏出一块金表，想测定一下那条瘫痪手臂的脉搏。他说，
2: 哎呦，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不正常，你们瞧瞧，这个孩子多么聪明，他的两只眼睛正盯着我的金表呢。
0: 他把表链从纽扣上解下来，将表在孩子的眼前来回晃动，孩子的眼睛紧紧地追随着他。突然，那条细小的、弯曲着的手臂开始伸直了。他伸向那块金表，那只一直攥着的拳头也张开了，他想抓住那块表。正在这时，只听当的一声，从手心里掉下来一只助产护士的结婚戒指来。

0: 一位老医生的儿子问爸爸：“
1: 老爸，我明天就要挂牌开诊了。这个，
2: 你能不能传授一点成功的秘诀呢？”“
3: 反正我要退休了，说出来也不要紧。你在写诊断书的时候，字迹要模模糊糊，而在收费单上呢，要写的尽量清楚。儿子，这是我的拿手绝活。”

0: 士兵迪克提着一瓶酒回营地的时候，不巧碰上向来严厉的连长，他只好撒谎。
1: 这酒是我和上校合买的，一半属于上校的啊。
2: 哼，把另一半给我倒掉。
0: 迪克慢腾腾地说。
1: 啊，那我没办法做到了，因为我那半在瓶子最下面。

0: 专业户阿金素来好酒。一个深夜，他喝得烂醉，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了。妻子阿娟满面怒容地大声喝问道：
1: 整个晚上你死哪儿去了？
0: 阿金眯着眼，竖起一根手指，得意洋洋地说：
2: 我去了一个新开业的酒吧啊，名字叫金色沙龙。哎，那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金色的啊，有巨大的金门啊，还有金色的地板，金色的吧台，哎呀，就连那小便池子都是金色的。
0: 阿娟不相信丈夫的鬼话，第二天等丈夫离家以后，马上打电话四处寻找是否有金色沙龙这个地方。他终于打听到金色沙龙的电话号码。拨通电话，阿娟问：
3: 你们是不是有巨大的金门？
0: 接电话的侍者回答：
4: 当然，要不怎么能叫金色沙龙呢？
0: 阿娟又问：
3: 你们还有金色的地板和吧台吗？
4: 一点不错。
0: 阿娟松了一口气，可在挂电话前他又问了一句：
3: 那么你们的小便池呢，也是金色的吗？
0: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忽然阿娟听见侍者在大声嚷嚷：
5: 哎，老板，我找到线索了，昨天晚上是谁在你的萨克斯管里撒尿的？

0: 导游对一群旅游者说，
1: 如果在场的夫人们能安静一会儿，那么我们大家都可以听到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水声。

0: 一位刚刚提升的上校到前线视察他将要接管的部队，走到队列中一位有点羞涩的士兵面前时，他停下来说
1: ”喂，小伙子，头抬高一点嘛！我告诉你啊，即使在大人物面前，也要挺起胸膛来。来来来，我们握一握手吧。你可以写信告诉你的家人，说你同上校握过手了，他们一定会为此感到荣幸的，小伙子。哎，小伙子，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2: 报告长官，我爸爸是个将军。

0: 有一次啊，一个熟人到阿友家去做客，他已经住了两三个星期了，但还没有走的迹象。最后，阿友只好问他：“
1: 大哥，你难道就不想你的妻儿老小吗？”“
2: 你说对了，我今天呢就给他们写信，让他们赶快动身来这里。”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6: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6: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6: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0: 就是啊，
6: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6: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7: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4: 那微风中的歌吟，
23: 风从东方来。

风从东方来啊，今天呢继续由我为大家代班主持。那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呢，我们就带领大家共同来分享八七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经典的歌曲和箫独奏的乐曲。那么我们呢听一段《红楼梦》的歌曲，然后再听一段的同名的这个用洞箫演绎的这个乐曲。那么希望呢这些熟悉的旋律特别是动人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温馨的周末的下午时光。那么这些唱段呢可以说如泣如诉哈，特别适合这样的一个时节来听一听。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希望大家不妨呢放慢脚步，通过风从东方来一起来聆听来自东方的音韵。好，我们一起来听。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0: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葬花吟》，这是《红楼梦》当中的一首插曲，是用洞箫演奏的。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听起来感觉怎么样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感人哈。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和我共同来分享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插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欢迎大家收听《风从东方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旋律，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来品茗聆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谁的？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么好，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低能量人群该如何自救啊。那么什么是低能量人群呢？哎，别着急啊，咱们一块来了解了解啊。大家有没有

0: 过这样的时刻，比如说周五的晚上，你信誓旦旦的已经列好了，哎呀，周五的话，周六周日放假，放假呢列好了一个计划，我打算呀早晨去晨跑，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新开的展，我去看一看，再把我读了那将近半年没读完的书啊，我再读一读，我有空的话再把家里面再收拾收拾，就是想的都可好了。可是等到这个周六周日早上一起来，阳光很刺眼，但是你呢仿佛被那个哥俩好 AB 胶或者是502给你粘在床上了，你是一动动不了啊。啊，就给你粘上，你就起不来了。之前做的这些计划，一二三四，哪件事儿，就一件事你也完不成。这个时候呢，你的脑子里面好像有一个小人儿啊，这个小人有一个声音在说：“快起来呀，咱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去做呢，赶紧起床呀。”但是身体呢，却是在很诚实的回应：“哎呦，就别烦我啊，我再睡五分钟。”说的挺好，说我家就五分钟，五分钟起来，我肯定我就说起来就起来。结果呢，一起来那就下午两点了，对吧？当你睡眼惺忪的爬起来的时候，那已经是下午了。你一边刷着手机，看着别人的精彩周末是如何度过的，一边往嘴里面塞着外卖，什么这个炸鸡架啊、麻辣烫，你是一顿胡吃海喝。吃完以后仿佛心里面升起了一股巨大的愧疚感，晚上临睡觉之前呢发现，哎呀，我不对呀，我今天好像我啥也没干呢，咋整的呀，本来都计划好了，这个周末怎么能过成这样，啥也没做，你说我搁家里面咋是腰酸背痛的这么累，哎呀，现在还有点困。
1: 拨打的电话
0: 啊，这明明说就过了一个周末而已，等你周一醒来发现好像呢比那周五的时候更加疲惫。如果说你也陷入了这种上班麻木、下班断电、周末很空虚的一个恶性循环，请先停下来抱抱自己。为什么呢？这不是说你很懒惰，也不是说你不求上进，也不是说没有什么追求，而是在现代高压环境之下非常普遍的一个症状，叫什么呢？叫心理枯竭。说白了就是没有电了。啊，就是人呢，人他也不是机器人，咱们也需要休息，需要放松，需要来调整，调整好状态以后重新出发，重新继续去奋斗。如果说你的能量电池啊，这是一个比方啊，坏了，但大多数人呢还在尝试说坏了也不行，坏了我依然要用严格的自律强行充电，结果呢是越充越漏，后来就只能说关机了。那么咱们如何能够从一个低能量的黑洞当中一点点的爬出来，给自己把这电池充满电呢？首先咱们需要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你越努力的去休息啊、调整啊、就是补觉啥的，反而是越累呢？很多低能量人群啊，他们的误区就在于把输入当成了休息。啥意思呢？就是你觉得上班的时候咱们可能是用脑过度，有一些朋友他是体力劳动者，还有一部分是脑力劳动者，上班非常的烧脑，这大脑就是运转都过快了，超负荷了，就特别累。所以说呢，周末得干嘛呢？去博物馆去接受文化熏陶，我感觉那还是没累着啊。如果说你觉得平时呢这个心态是很浮躁的，就决定要去网红书店啊去打卡静心，我觉得这个是好的选择哈。如果说觉得生活太单调呢，可以去看看这个什么漫画展呢，去探一探什么美食店呢，去听一听讲座都很好，就看起来可以把我们变得更加充实。

很上进，但是请仔细感受一下，在博物馆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是不是依然在很被动的接受信号？对不对？你还是就别人都在学习，你的大脑你也停不下来。或者是说上什么网红店，网红店那肯定是人山人海的，都得排队。你在排队的时候，我不相信你的大脑它是一个放空的状态。你大脑肯定想，哎，我上班我做的那个设计那个文件，我那个列表是吧，这是哪地方不太行啊？啊，我写那个文案，我是不是哪个地方是不是还得调整再改一改？大脑它是不会休息的。对吧，哪怕说咱们在听讲座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是习惯性的了，哎，一发现他这个想法，他这个思路，这个知识点我得记起来，于是拿出了笔记本，咔，这钢笔也拿出来了，夸夸一顿记，你这不是给自己补课去了吗？对吧，上班咱们就是处理一些这个业务啊，处理工作，周末呢咱们就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体验，你就放松一下。但是刚才咱们说这些不是放松，你这都是去加班去了，你都去做任务去了。在心理学上啊，有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啥真相呢？说只有创造才能够真正的治愈空虚，单纯的消费只会带来更深的虚无。嗯，咱具体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看别人，你不是看漫画展看啥东西的吗？你看别人画的画，你听别人唱的歌，你在逛别人设计的展，那都是什么？都是别人展示的生命力，而你只是个演，就是一不是演员，你是下面的观众，对吧？咱们就是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的灵魂依然是闲置的啊。就是这种虚假的充实呢，它就像是喝盐水来解渴。你想想，你现在都渴得不行了，咱需要是一杯200K，不是盐水，盐水齁咸，越喝越渴，对吧？咱们就是大脑已经说这个超负荷了，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输入，我们需要输出，我们需要放松啊。这时候哪怕就是随手拍一张路边的野花，哪怕呢只是在便签上写上这个几个字来记录生活，哪怕给自己来做一碗并不是那么完美的面条，那么这一刻你才是主体，因为你在创造啊，你的生命力它才是开始流动的。那有的朋友说了，我也想这个创作呀，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发自内心啊提不起劲儿，好像就是不太感什么兴趣呀。这呀就是低能量人群最无奈的呐喊了。你想画画，但是一想到画什么呢，画素描我也不太会呀，漫画也不太懂，山水那都更不行。这一想到画画啊，就想要把它画得特别好，想要发朋友圈展示一下，但是又担心画不好，这时候你就打退堂鼓了。你想整理房间，一想到整理房间肯定要整理整理一些多余的不用的一些东西，又得撇，还得做断舍离，是要还是不要，反而让我更纠结了，干脆我也别做了。或者你想写个文章，但是一想到写文章你得有开头吧，你得有内容，你得有个结尾收尾，你得有一个主题，你得有个升华吧，你想到这儿脑子全乱了，直接崩了。看啊，问题出来了，问题在哪？问题就在这儿，在无意识当中啊，你把所有想做的这些事儿都异化成了新的一个任务啊，也是给自己了一个高期待。高期待会带来什么呢？不会带来一些兴奋，会带来高压力。高压力直接导致你整个的行动系统给你干瘫痪了。那咱们的大脑啊，你得承认那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他一检测到你就得认真啊，你还得完美，还得被这朋友圈评价给你点赞，立马就给你按下暂停键了。 你拉倒吧，还是别整了，别折腾了，躺平得了。

这个低能量人群自救啊，第一步就是去任务化，就告诉自己说，我想画个画呢，我的目的我不是想成为一个画家，我就是为了享受这个颜料涂在纸上的那种，哎，那个触感，那种创作的能力啊，我就想画个小树，画个小草，我就感受这个当下的一个感觉，是不是？咱也没有那个天赋，不可能变成画家。那我整理房间，我也不是为了拍个小红书，我也不是拍个视频，我就是为了让自己居住的环境啊能够更好一些，更整洁一些。写作咱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这个文笔多么的出彩，是你要出彩的话，你个古代，那你这个状元呢。我们不过是把当下经历的一些开心的事儿，或者是让我们难过的事儿啊，通过这个像写日记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啊，要允许自己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做不好，那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的身上吧，他都有一个优点，那当然了，他也是有一个缺点，那不是全面的啊，对吧？你看有的人他弹钢琴那是特别的优秀，但是他做饭真的很菜。没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人，得允许自己有些事情确实就是做不好，得允许自己半途而废，允许自己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对你来说可能真的就是及时行乐，享受当下。那只有当一件事情呢，我们不再背负说必须得做好，干一件事我必须得拿个100分的这种心态，你能打开这个枷锁的时候，你的能量才会这个重新的注入其中，是不是？有很多网上一些文案都说呢，就是你不在乎的时候你去做这个事情，哎，反倒是更加的成功和顺利，无心插柳柳成荫，有花有心摘花，那花让你养死了。你太关注这个东西，太把这个花当回事了，我太把它想把它养的这心花怒放了，是不是？那鲜艳那就盛开那一瞬间，你不停的施肥，不停的浇水，没事你就摆了它，那早晚让你弄死。

来说说啊，这个低能量人群如何自救，来说一个自救指南啊。既然是已经知道这个病症了，咱们就啊了解应该如何对症下药啊。记住一个顺序啊，是先救身体，再救情绪，最后才是生活。你看这都是按步骤来的呀。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搞反了这个顺序，顺序很重要，就逼着自己先去运动，先去学习，结果呢，给身体干垮了。第一步啊，就是物理重启，把身体呢当成婴孩来养。低能量人呢，他的身体呢，往往是处于一个长期的亚健康的透支状态，这个时候就不要搞什么高强度健身了。你看人家做俯卧撑你也做，人家去举杠铃你也去，你本身你这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对，你得像照顾一个生病的婴儿一样，好好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晒太阳啊，吃点这个蔬菜水果，少吃点外卖，把这个睡眠给它补充好啊。首先得确保咱们身体它是有能量的，那才能带动你脑子才能转起来。你的身体本身就已经亚健康了，你再强迫自己去健身啥的，那不肯定一会儿就没电了吗？第二步呢，叫心理松绑，把工作定义为交易。那对于这个低能量高敏感人群来说呀，最大的内耗来源往往是工作意义感的缺失。我们总是渴望在工作当中能够有一个实现自我的价值，说这个事情一旦说你没做好，就感觉哎呦我太失败了，我整个人生我都失败了。那么换个角度来看呢，上班其实不就是一场交易吗？咱们付出了你的技能、你的特长、你的时间，老板给你开工资，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味道。晚上回家就写下一句今天你听到的，你感觉就挺有意思的一句话，是不是？这都非常小的一件事啊。这些事情啊，可以说是小到不可能失败，小到不需要任何的准备，你只要想做随时都可以做。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是在输出。不要以为说，哎呀，不就随手照一张相吗？那有什么难的吗？他也是在输出，他是在创造，对不对？别人拍的一张这个自拍为什么那么好看，你拍的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似的。别人也是投入啊，他在输出，是不是？也是很用心的在去做，那就是创造。所以呢，请一些低能量的人群的朋友啊，要放过自己。我们不需要说立刻就好起来，咱们就慢慢的一点点把关注点从外部世界收回到内部感受，照顾好你的身体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

0: 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班后是公鸡中的战斗机，偶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了。来说说什么呢？说咱买车，今天咱不说是轿车好还是 SUV 这个话题，咱说一说到底是三厢好还是两厢的好。啊，最近啊，身边有不少朋友买车的时候都是遇到了这种问题了。说你说我买车，我是买个两厢的车好啊，还是就是买个三厢的？说实话吧，这个问题呢不太好回答，挺让人头疼的。咱们就看一下这个街上跑的车，就是后面带个屁股的，还有的就是一刀切的，到底哪个好？这个事情吧，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关键是。就看你买这个车你主要是干啥用。咱先来说一说三厢车啊，就是这种车的好处，它就是后备箱是独立的，你就是后备箱是后备箱，坐人就是坐人，是完全隔离的。你要是经常拉一些大物件，比如说这孩子的什么婴儿车呀，出门得用行李啊，三厢车装货的能力比较强，而且后备箱呢是规规矩矩的，东西放进去也很整齐。再有一点什么呢，三厢车看起来确实是更有面儿。你见过奥迪 A6 两厢版的吗？对吧，你见过大众迈腾两厢的吗？也是好看的，这个线条修长，跑高速的时候呢风阻小，也更加稳当。要是说你经常跑长途，或者因为工作需要开车见个客户啥的，那你得买个三厢，毕竟这玩意儿它还是个撑门面的东西。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两厢车啊，两厢车比较经典的，就最经典我觉得就是奇瑞 QQ3 了。这款车现在在路面上应该是看不着了，这属于经典老车，你现在是没有了。两厢车的话，看过这个飞驰人生三的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奥迪 A3 啊两厢版的太火了。本身这个车可能也挺火的，但是因为这个电影吧，这个一宣传，这个车更火了。两厢车有很多，你像这 A3 啊两厢呢，大众高尔夫，还有什么这个福特福克斯，很多是大众的菠萝，非常的这些经典了。我会打开本田飞度也很多。这种车吧，它是没有独立的后备箱，后面就是一块玻璃，直接能看到车里面。好处是什么呢，这样的车呢它车身短，你要是在市区里面开的话，这手把不是那么溜倒的，是不是？你就开这种车相当合理了。你现在你上市里面，你是去是好去，停的不好停呢，哪有个地方啊？你车大，你都说我想买个坦克300，买个坦克500的，说我整个哈弗 H6，整个 H9 的，整是好整，没地儿停啊。你不像人家小两厢车，找个空嘎人就塞进去了，掉头也是方便，简直就是通勤神器。而且呢，人家把这个后排座椅呢一放倒，它其实也能拉不少东西。你说搬家拉个冰箱、洗衣机不在话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两厢车一般来说啊，它要比三厢车轻，因为什么呢？它没有后备箱，它少一股了。对吧，它就少很，它少一些配件，少很多这些东西，它就轻啊，油耗就低，保养也比较便宜。对于一些刚买车的新手朋友，尤其是一些女生来说呀，还有在这个城里上班的年轻人来说，就非常友好啊。说到底呢，这个选车呀就有点像是选对象一样，他没有说绝对的好坏，没有说哎我喜欢瘦的，他说我喜欢胖的，那你就看个人的兴趣爱好了，是不是？你本身你就是喜欢瘦高个，我非说那胖的好看，胖的有安全感，你也不乐听啊。是不是？这玩意就是看自己喜欢什么情怀，
是不是？人家就说的天花乱坠，到你那儿，你觉得你分文不值，人家就觉得挺不好的东西，你觉得哎，这玩意儿是哪个呀？啊，就是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就是俩字儿合适。你要是住在这个老城区里边，天天在这个窄的巷子里面钻，那就别犹豫了，两厢车那是必须买的。如果说经常跑高速啊，哎，需要撑一下场面呢，踏踏实实你就选个三厢车，那就挺好。但其实现在呀，很多这个两厢车呀，做的也挺好看的，空间利用率也挺高。三厢车呢，往往在灵活方向发展啊，不管是选哪个，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也不用说听别人的给瞎忽悠，你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呀。如果说让我来选的话吧，我可能比较倾向于两厢车，因为我觉得好停啊，一个是好停，再我感觉两厢车的话，它也不影响正常使用啊，咱也不天天拉货，拉货的话，你买三厢也白搭，拉货你得买五菱宏光。

其实有感觉也够用啊。两厢车的话，就城市带个步啊，上下班就接个娃啥的，这也是够用的啊。但是三厢车它毕竟它有备无患，人是有个后备箱，你不怕是说拉的人多呀？两厢车的是什么呢？就是车小省油啊。

这好开好操控，但是你说它的拉人包括拉货这个承载能力它稍微薄弱一点的，你就是特别适合什么呢？单身贵族啊，就是单身的人就开这个车，你几乎你副驾驶你都不坐人，咱能可能考虑坐后备箱的问题吗？那买三厢车吧，是更倾向于就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就考虑家庭方面的出行，是不是啊？这个后排的空间呢，主要是家里面老人坐在后面，全不全腿呀？空间大不大？坐的舒不舒服？后备箱够不够用？你就放个小孩玩具啥的，这比较就是靠家庭这边的。还是看什么人群？如果说你这单身的、个性的啊小青年，咱说买个两厢的大众的高尔夫，绝对是没问题的。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个话题啊。假如说，不论是两厢车也好，三厢车也罢，买到手以后，这个车你得保养吧？那保养其中一项，我觉得洗车呀，它也应该也算是保养这个范围当中的啊。咱们来说一说，洗车太频繁，到底是好事儿还是个不好的事儿？啊，因为有很多就是爱车的朋友啊，他都是大脑当中有一个执念，说我买完车以后吧，我不管我开不开，我哪怕我就放我家楼下就干停，我这个车呀必须得是干干净净的，稍微有点灰我就得去洗，一周啊得洗个两到三回，他的一周早一会儿不洗，他给车洗两三回。啊，有的人是完全相反。我就不洗车，这什么时候看老天爷心情，什么时候下雨了啥前洗车，那车脏的呢，就车牌号啥的，嗯，人都瞅不清了。关于说洗车太频繁是好事是坏事这个说法呢，网上是五花八门，有人说不能洗啊，洗太频洗太多了伤车漆，有人说不对，你说那没有道理，那不洗车才最伤车呢，一看你就不懂。你就看吧，这评论那海了去了，有这样说的，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能给你看的你都花了眼了。首先啊，咱把正确的结论放在前头啊，正常正确的洗车就算是一周一次的话不伤车，但是错误的洗车，哪怕说你一个月洗一会儿，照样能把这个车漆干报废了。哎，很多朋友认为啊，说洗车不就是冲掉这个车漆表面的灰尘吗？越干净越好。其实车漆表面呢有一层清漆这保护层，它不怕水，也不怕一些灰尘，但是它怕什么呢？就怕摩擦啊，怕这些酸碱呐、高温，还有硬质颗粒，这些东西呢，才是让车漆变暗、产生太阳纹、失去光泽的真正的凶手啊！啊，刚才这个答案已经给到大家了。洗车太频繁呢，你正常洗车的话，它不伤车，但是有一种方式相当伤车，叫啥呢？搓衣板式的洗车呀。什么叫搓衣板式的呢？就是你每次洗车都是在做一件事儿，自己把车开到一个小河溜，自己动手自己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就是省钱嘛，自己刷嘛。水溜加上毛巾加上车漆，如果说你的毛巾干净啊，水质干净，没有一些泥沙，那只是说温和清洁，对于车漆几乎是没有什么磨损。但是现实中呢，绝大多数就连洗车厂他都做不到，说完全的就是没有一些这个灰尘啥的。你像咱自己洗车吧，那毛巾上面都是有一些小的是什么颗粒物啥的，咱都看不见，肉眼看不见。你就洗得越勤，那么就代表车身表面的划痕就越多。半年以后，你会发现别人的车漆锃亮，你的呢？变成哑光了。这阳光一出来一晒呀，一细看全是细纹，这就是大家说的洗太多了已经严重到伤害车漆了。也就是说，真正伤车的原因不是说次数

而是因为摩擦呀。再来说另外一个极端的想法，就是说长期不洗车比频繁洗车更伤车。很多朋友觉得说我不洗车，我不是懒，我那是在保护。其实这个想法呢，大错特错。为什么呢？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这车我给它自己制作了一个铠甲，就外面全是灰，就是包浆了，那车造的片片的，还觉得这好事呢。你空气中的酸雨、鸟粪、塑胶啊、铁粉全都是酸性或者是腐蚀性的物质，那么落在车漆上，你不及时的清理，时间一长了，它直接就渗透到清漆层了，导致车漆发黄啊、失光、出现斑点，这种伤害它是不可逆的，你抛光，抛光一点用没有。尤其是夏天暴晒之后啊，这个污渍呢，它会牢牢的焊在漆面上，有的时候你想洗都洗不掉，你只能去抛光，而抛一次呢，它就会磨掉一层车漆，越抛越薄啊。所以呢，老司机都明白，这车呢，它就压根儿不是洗坏的，它就是脏坏被磨坏的。那么到底多久洗一次车才是最科学的呢？来分享一个2026年最实用不伤车不过度的标准，普通家用车也可以这样做啊。你像在这个市区啊，正常行驶的话，就是10天8拉月洗一回是最合适的。雨天呢，走了一些泥泞路啊，沾了一些鸟屎呢，要立刻洗，不要等。你像冬季这个融雪剂，夏天呢铁粉多，适当的缩短到一周一洗，这个频率既能够保持干净，又不会过度的摩擦车漆，这是一个比较均衡的选择啊。比频率更重要的是洗车的方式，这才是真正保护车漆的核心。第一呢，绝对不要用干毛巾直接擦回，这是相当伤气的动作，那相当于你拿砂纸直接拉车漆。第二呢，少用高压水枪直接冲这个漆面啊，因为啥呢？就高压水枪它的流冲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强的，长期冲呢就会直接破坏车漆的边缘，甚至把一些什么雨梅呀、车标呢全给冲的都松动了。第三呢，是尽量不要用路边自助洗车的粗糙的拖布，那种这个拖把呢，它真是擦了很多很多车了，里面都藏着一些什么沙粒儿，一擦呢就是一片划痕啊。第四呢，拒绝强力的化油剂啊、强碱的清洗剂，很多便宜的一些洗车店就是为了洗得快，用强碱药水，当时看着这个车刷完挺亮，几次之后那车漆呀、老化发乌，给你干废了。爱车呀没有错，但是过度的清洁真的没有太大必要啊。车呢就是用来开的，那也不是这个供的呀，你要供的话咱也不买这玩意儿，咱买模型。洗车的目的呢是保护，不是为了折腾啊，太频繁浪费钱，而且呢它还增加磨损风险，太久不洗腐蚀车漆反而更加伤车。那么我们掌握正确的频率，正确的方法，你的车呢就算是开个5-6年，它这个车漆照样是光亮如新，看起来就跟刚买的差不多。看嘛，就是做什么事情吧，它都不能太极端，不能说洗太频，也不能说这一年到头的也不洗，它得讲究这个一些这个科学啊，是吧？有好的办法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汤汤，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

0: 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
4: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6: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
16: 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5: 400-0052-400。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7: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8: 五台山以佛教而著名。东晋名僧道安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从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史来看，帝王的重建是五台山佛教兴盛的主要原因。自从东晋佛教传入五台山以来，五台山在历代都受到封建帝王的宠遇，以至于香火繁盛，余绪不绝，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中最受皇帝青睐的名山，从而成就了他在佛教圣地中的突出地位。在漫长历史岁月中，到过五台山的皇帝很多，且留下许多诗文与传说。许多没到过五台山的皇帝也题词赐宝，对五台山心仪已久。历史上第一个到五台山巡幸的皇帝是北魏孝文帝。孝文帝姓跋陀氏，名弘，鲜卑族，后改姓元，故又名元弘。因其在位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诸如迁都洛阳，实行均田制，仿汉族改姓，实行汉族的文化等，使孝文帝在历史上留下改革家的大名。另外，孝文帝崇信佛教，大力扶持五台山，所以成了第一个巡幸五台山的封建皇帝。据清五台县志载，

0: 孝文帝曾到闾夷县，也就是今五台县佛光山造佛光寺，还登临西台。宋代高僧严一所著《广清凉传》卷上说，孝文帝曾至五台山避暑，往复宿祠北台，又游行于中台，上至小石浮屠，还于清凉谷建清凉寺，又见中台东南30余里的小峰顶平无林木，岿然高险，类西域之灵峰，为之化文殊台，造大福灵鹫寺，即今台怀镇显通寺，为五台山最大的寺庙，还与寺前种华园地二顷，夏中发艳，壮童铺锦，光彩晃耀，乱人心目，并环绕灵峰至12院，大大促进了五台山寺庙的扩建和佛教的兴盛。从史料记载看，北魏孝文帝确实到过五台山，在西台顶留有《魏文人马迹》一记，相传就是北魏孝文帝幸台时所留。金元之际的一代文宗元好问在《台山杂咏16首》中说，一国春风弟子家，山上离宫为故居，表达了他对故乡和元祖的怀念。想必五台山离北魏首都大同不远，孝文帝寻幸一番不是什么不可的事。此后魏都迁往洛阳，远离了五台山，再想寻台便不那么容易。北魏再也没有第二个寻幸五台山的皇帝了。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0: 在今天山西省樊氏县杏园乡公主村南有一座公主寺，坐北向南，占地4200平方米，现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建立有一段故事。北魏孝文帝崇信佛法，他的第四个女儿成信公主受其影响，也对佛教情有独钟，后毅然到五台山出家，皈依佛门，因而建立起来的寺庙称公主寺，这是五台山的台外寺。武则天时曾下令重修过，以后还重修过几次。其特异之处在于，这座寺庙里有两座戏台，在五台山寺庙建筑中尚属独创。成信公主出家五台山后，引得后来许多女子纷纷到五台山出家，使五台山的比丘尼大增。不过成信公主是否是五台山最早的比丘尼尚待考证。据说第二个到过五台山的皇帝是隋炀帝杨广，他是隋文帝杨坚的次子。杨广早年被封为雁门郡公，其实雁门郡统领雁门、樊氏、郭县、五台、灵丘五县，五台山在其辖境之内，况且樊氏、郭县及宁武等地寺庙皆属五台山的外围寺庙，同属于五台山佛教范围之内。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广封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开皇九年，复任并州总管，得五台山著名学者张筹太义及卢太义资助，使他对五台山情有独钟。并且隋炀帝是个喜好巡游的人，他为了下江南而不惜人力物力开凿大运河，地处深侧的五台山自然应在其游幸之列。大业11年5月，炀帝巡幸太原，避暑汾阳宫，8月驾幸雁门、郭县。广清凉传载说，管岑山上有宫池古庙，隋炀帝避暑而居，因说天池，

0: 造立宫室，龙楼凤阙，遍满池边。此池世传神龙所居。这就是指今天宁武县管岑山上的天池。当时是总括在五台山之内，所以勉强一点说，隋炀帝上管岑山也算是巡幸过五台山了。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隋唐时期，五台山佛教发展迅速，隋代二主都崇奉佛教，敬仰五台。古籍《清凉山》记载，唐代从太宗到德宗，凡九帝莫不清仰灵山，留神圣境，目札天衣，每光五顶，终始香药，不断碎石。至于百壁归虫，书邦积功，不可惜记忆。唐太宗就认为五台山是文殊所居，是我祖宗值得之所，所以建寺度僧。高宗显庆元年十月，诏有司五台等圣道场地僧寺不得睡敛，奠定五台山佛教兴盛的经济基础。隆肃年间绘制了五台山文殊画线图，使清凉圣迹一听经基，文殊宝画朝阳道路。睿宗朝亦按照常例给五台山每年敕送衣钵香花等。玄宗朝重修清凉寺，肃宗曾召五岳并五台各建寺一区。代宗时吐蕃兵陷京师，郭子仪兵至解围，拜吐蕃。代宗以为是五台山文殊菩萨相助之力，便不惜耗费巨资另修五台文殊殿，造丈六镀金文殊像供于五台山，并支持不空三藏于五台山修建金阁寺、玉华寺等。德宗时曾召五台山竹林寺净土四祖法照入宫，教授工人五会念佛，召大华严寺成观法师至长安，并赐清凉国师之号。

唐武宗会昌灭佛，五台山佛教又遭到严重打击，寺庙毁坏，僧众解散。宣宗继位后，于大中二年及848年正月敕曰：五台山移至僧寺四所，尼寺一所，如有建存者，使令修饰，每寺度僧50人。广清凉传也载，宣宗建作，重兴寺宇，敕五台诸寺度5000僧。可见会昌后趋于示威的五台山佛教，经唐宣宗的扶持，很快便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唐朝几百年间，五台山兴衰沉浮，女皇武则天与五台山也有一段未了之缘。武则天在唐太宗贞观11年入宫，被立为才人。太宗死后入感业寺为尼3年。永徽3年被唐高宗召入宫，封为昭仪。永徽6年被册立为皇后，后称天后。显庆以后，因高宗有病，朝政委决于武则天。此后，他连立连废李显。

0: 和睿宗李旦二帝，于公元690年正式革唐命，改国号为周，做了圣神皇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她在位15年，执政近50年，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是历史上少有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武则天对五台山一往情深，显庆5年3月，武则天荣归故里，就想上五台山礼佛，但因路途遥远而作罢。麟德元年9月，武则天派人到五台山采回菊花，以求闻到花上沾染的佛香。长安2年，武则天又派人到五台山挖回显通寺前大花园里的花木1000余株，移栽于洛阳宫内，遂使五台山花卉名闻天下。更有一事最能说明武则天对五台山倾慕之情的炙热。公元662年，武则天让会昌寺沙门惠泽去五台山简行圣迹，并绘出五台山图以备预览。惠泽由此而写出了武台山历史上第一本《清凉山略传》，使五台山随书和图传遍天下，对五台山佛教的复兴和弘扬起了巨大作用。后来吐蕃王遣使入唐求五台山图，遂有五台山图小章传入吐蕃，后来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此图，成为国宝。武则天对五台山心仪已久，但因政事繁忙，无暇亲自到五台山一游，所以便于长安2年神游五顶，算是了了一桩心愿。入宋以来，清凉山志记载，从太宗至仁宗，三代圣主眷享灵峰，流光五顶，天书玉札，凡380轴，回龙佛化，照耀临叟，清凉之星于时为盛。北宋朱棣崇奉佛教，在唐玄宗兴佛的基础上，又使五台山佛教得以发展和兴盛。太宗敕建太平兴国寺，诏令五台深林大谷，禅侣幽栖，禁捐税赋，并重修五台14寺。宋真宗于景德4年曾敕五台真容院建重阁，设文殊像，赐额奉真阁。元兴崇尚佛教，元世祖敬僧礼佛，修葺五台山12佛刹。成宗为皇太后建寺于五台山，并于元贞2年至五台山瞻礼文殊，礼重五台山华严菩萨正顺法师，并敕建万圣佑国寺。武宗时亦大规模建寺于五台山，礼重五台山真觉大师，授以僧统之职。仁宗时至五台寺祭民局，英宗也曾于至治2年至五台山朝山拜佛。
2: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大清建国，五台山佛教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康熙、雍正、乾隆、嘉庆4位皇帝多次巡幸五台山。传说顺治皇帝退位后偷偷出家于五台山，弄得后世人们因此而编造出许多离奇故事。这仅是传说，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清朝皇帝重视五台山，有其政治目的，那就是以此来怀柔蒙藏，维护封建大一统政权的稳固与发展。清朝第一个巡幸五台山的皇帝是康熙， 传说是为了寻找在台淮出家的其父顺治皇帝。其实顺治皇帝没有上过五台山，而康熙皇帝上五台山却是真的。康熙皇帝8岁继位，12岁亲政，他平三藩，勤鳌拜，统一全国，坐享天下61年，文治武功空前绝后，把大清王朝推向了长达100余年的康乾盛世，被称为康熙大帝。康熙皇帝在位时5次巡游五台山，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和遗迹。康熙皇帝5次上五台山，赐焚文藏经2部，作诗15首，题匾55块，乐碑20余通，修葺寺庙20余座，赠送圣金菩萨像7尊，做各种法会8次，赐金银6000余两，其他赏赐不计其数。不仅如此，康熙皇帝还在五台山留下了很多墨宝诗文，其中菩萨顶诗最为脍炙人口。40余年，李氏家本来面目是天家，清凉无物何所有，夜斗风横问法华。雍正皇帝是在康熙皇帝第4次上五台山时，以皇子贝勒的身份随驾的。他当皇帝后年号雍正，其府地就是今天北京的雍和宫，是京城最大的喇嘛教庙宇，表明雍正皇帝对佛教有极深的修炼。不过只可惜他当了13年皇帝，却再也无暇到五台山一游。到五台山次数最多的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25岁继位，在位60年，自称不敢超过其祖康熙大帝。退位后做了4年太上皇，在88岁高寿时死去。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与其祖相仿佛，且其个人更聪明绝伦，有十全老人之称。历史上流传下他的故事最多也最精彩。他当皇帝不敢超过其祖，但上五台山次数却比其祖多1次，达6次之多，成为历史上到过五台山次数最多的皇帝。嘉庆皇帝继位后，于嘉庆16年春宫夜西陵后巡幸了五台山。嘉庆帝住在台淮镇菩萨顶行宫，用7天时间游览了五台山的主要景点，写下了五台赞碑文后回京。嘉庆皇帝受其先祖与乃父的影响，不仅视五台山为神经之右臂，更称其城中华未藏，所以他对五台山佛教宠遇浓厚。由于清帝的大力扶持，使五台山佛教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从而使五台山真正发展到了极盛时期，成为满汉、蒙藏等各民族共同尊奉的佛教圣地，大大巩固了五台山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五台山是佛教名山，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但信奉儒家文化的封建皇帝多愿借助佛教以维护统治秩序，所以对佛教扶持的多，排斥的少。像三武一宗那样的大规模灭佛，历史上也仅4次，而且并没有把佛教灭掉，反而灭后引起了更大的发展。由于五台山自元以后地近3朝京师，所以很自然地得到皇帝的垂爱和护持。那么多皇帝不辞劳苦，多次巡幸五台山，共计9帝18次，题诗送匾，赐金建庙，使五台山佛教文化日渐繁盛起来。这表明佛教这个外来宗教日益被中华文化所吸收融合。也正是由于历史皇帝们对五台山的厚爱，才使得五台山有如此高的地位。历代帝王留下的诗文碑铭和匾额，以及有关的传说故事，也是如今五台山成为观光旅游瞩目之焦点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五台山承载了历代帝王长治久安的梦想，历代帝王对五台山的崇敬，更成就了他如今的辉煌。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

0: 模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程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得不得。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个偷窃事件。话说呀，在湖南长沙，有一名女店员上班时突然发现有人偷东西，店员呢立刻阻拦，期间被对方给辱骂了，还挨了巴掌。咱们来看这个事情后来是怎么处理的。事情啊是发生在长沙一家叫名创优品店里面，这个店里的监控探头冷冰冰的就挂在天花板上，毫无感情的记录下了这场让人无语的闹剧呀。说当天这个女店员呢，段女士像往常一样在店里上班，双眼紧紧就盯着卖场的每一个角落，时刻留意着货品的情况，守护着公司货物的安全，是她刻在骨子里面的职业的责任，从来就没有丝毫松懈。就在这个时段呢，段大姐敏锐地捕捉到了一只不怀好意的手，有人竟然趁着店里面人多呀，悄悄地伸手想要把货品给拿走，说好听是拿，说白了那是偷。对吧，他明显呢就是想顺手牵羊，没有半分犹豫，段大姐立刻踩着快步冲上前去，伸出手死死地拦住了这个企图偷窃的人，不让对方带着货品离开。他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尽了一名店员的本分，可是谁也没想到啊，这接下来的剧情彻底超出了正常人的认知啊。那个企图偷窃的人被当场拦住后，没有半点被捉赃的窘迫和惭愧，反而是瞬间像炸毛的猫一样暴走，态度呢嚣张到了极点。他就指着段大姐的鼻子，嘴里面的污言秽语啊，像脏水一样倾泻而出，这个语言恶劣呢，不堪入耳，我就不在此复述了。没法说，说完以后了，估计就封号了。这段大姐呢，被突如其来的辱骂就惊住了，还没等到她从惊愕当中回过神来，对方的一只手已经带着风声唰就抡过来了。啪的一声闷响，一记结结实实的重耳光狠狠地砸在他的脸上。换做任何人被这样无缘无故的殴打，本能的反应，我肯定我这夸夸左勾拳右勾拳，我直接就是反击。段大姐呢也不例外，她呢当时被打的是眼前发黑，眼冒金星，都打得有点迷糊了都。虽然是有点迷惑，但是吧，他出于最原始的自保本能，当场就猛地就回击了回去啊。其实说到这里呢，只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治安冲突。这段大姐呢是尽职护店，遭遇暴力后果断自卫，不管怎么说呢，她都是占理的，这是一场无可挑剔的职场防卫战呢。当时这店里面的店长呢也挺明事理，看着眼含泪水满脸委屈和屈辱的段大姐，心里面就十分心疼，立刻掏出手机给她转了66元的红包给她。这66是不是数字是挺好的，是不是有点少啊？虽然说呀这红包的数目不多，但是呢也是透着实实在在的人情味儿。这66块钱呢，没准是店长单独从他的钱包里给的，不是说走店里的账，这就属于个人感情了。为了让受委屈的段大姐心里面稍微温暖一些，这个店长呢拍着胸脯保证了，说我一定呢会向帮你啊向公司总部来申请那份高达500元的委屈奖。哎，段大姐呢也是知道公司的管理手册里边明确有规定，说这个委屈奖呢就是专门为了安抚那些在店里面被暴躁顾客殴打呀辱骂呀欺负的员工设立的补偿，是给一线员工的底气。你别还不会说的，这公司有一些这个管理制度啥的还真挺人性化的。那由此也看出啊，这一线员工底气是有了，这个活啊确实是也不太好干的。那这段时间里呢，段大姐就一直期盼着总部的批复，以为呢这份委屈奖能够弥补自己所受的委屈和伤害，可是等来的结果呢却比那个小偷扇他的耳光还要沉重，还要伤人呢。总部的这个批复是什么样呢？这个很冷酷又很机械啊，直接否决了他的申请。那么说这个不发奖金的理由是什么呢？荒诞的让人难以接受啊。这公司给出的说法呀，说因为这个段女士被打之后还手了，那么这一还手就导致那个企图偷窃的人也受了皮肉之苦。哎呀，说一还手啊，这个事情的性质彻底就改变了，不再是段大姐遭遇飞来横祸，也不是她忍无可忍的自卫，而被定性为什么了呢？就是互殴打架了。申请委屈奖的资格被当场取消啊！就是这个逻辑呀、啊，名侦探柯南来了，他也蒙圈。就是这个逻辑真的让人无法理解呀、啊。说白了就是公司认为说哪怕段大姐拦的就是小偷，只要对方打她了，她只能说乖乖忍着不能还手，做对方泄愤的一个人肉沙包，人家怎么打你，你就是立正就行了。

我们作为员工的职责，不仅说是看店、守护货品，还要在遭遇暴力的时候收起我们所有反抗的本能，毫无招架之力，任由对方来揍我们。这我感觉你这500块钱的委屈奖，你这钱你自己留着花吧。这哪里是在安抚员工的伤痛啊，这分明就是在花钱买断员工的尊严。你说本来这个公司的管理制度啊，应该是用来规范秩序，守护一线员工的，给员工提供一些温暖，提供一些底气，但现在它变成了什么呢？冰冷的枷锁了，我们就是被人打了还是不能还手啊。这个段大姐呢，得知批复结果之后是彻底了寒透了心，小偷的耳光打疼的是她的脸颊，可公司这份冰冷又荒诞的批复打碎的是她在这个岗位上最后的一丝归属感，就是感觉呀真心错付了。于是呀干脆利落的摔了工牌，辞职人不干了，离开了这家让她受尽委屈的店。离职之后呢，段大姐就把自己的遭遇完完整整的发到了网络上，这个事情呢很快就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舆论呢瞬间就炸开了锅，网友们看完之后全都生气了，没有人去同情那个企图偷窃的人，所有的怒火呢都是对准了这个公司这种非常反人性的冰冷规定。这是哪个人想出来的这个规定呢？作为公司啊，这个角度出发来想的话，公司可能觉得说，哎呀，你看我们拒绝给你发放这500块钱的委屈奖，不也是给公司省钱了吗？你是省下钱了，但是你丢了最重要最关键的东西，人心。对吧，都说这个得人心者得天下，你因为这500块钱今天走一个员工，明天走10个，后天走100个，你公司再大没人给你干。哎呀，我感觉就这样的公司啊，走就对了，就跟他干的话真是的前途渺茫啊，看不到一点这个一个光亮。你说那小偷坏不坏？我觉得挺坏的，这个公司呀由过而不及呀。也希望这个大姐离开这家公司之后能够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更适合她的一个工作啊。来说下一件事儿，话说在河南驻马店呀，一个男子和朋友们去野炊烧烤，到了地方之后发现没带葱，就是有的人吧，吃点东西，你必须得吃点大葱、大蒜啥的，要是没有的话，你少点滋味。这可怎么办呢？就看到山上啊有那野葱，就摘着吃了，但是没想到吃完以后出事儿了。这个事情的起点呢荒唐的很呐、尚先生和6个好朋友一行7人呢提前好几天就把烧烤的阵仗都备齐了，那肉也买回来腌好了，炉子也搬上车了，孜然辣椒面一样不少，结果到了这个驻马店山坡上都已经支好烧烤架了，炭火都已经烧红了，才发现完了，大葱没带。要不回去取去，你们等我。算了，这来回将近1个点，等我回来那串那就剩签子了。是吧，那炭火也等不了啊，也懒得回去。恰在此时呢，有人不经意间抬头，目光投向了那片小山坡，那一眼恰似是打破了周围的宁静，让时光也在此刻有了短暂的凝滞啊。那片绿苗啊细细长长的，根上还带着小球茎啊，这个颜色挺好看的，怎么看就怎么挺像那个野葱的。尚大哥之前呢
也在短视频里面专门学过，心里面一对比，觉得八九不离十，说是还是山上的，那更辣更冲更好吃，比那个超市卖的还好。兄弟们快给这拔点。于是呀，这哥几个就开始分工合作了，有的去摘，有的装袋，有的拿山泉水冲干了洗净切成段，加上盐再来点醋，加上小香油，这一腌，哎呀哇，一吃一个不吱声。这烧烤架往旁边一放，哎，这好吃的美味，这就尽管往桌上上吧。那天怎么样？那天呀，吃好了，玩好了，一切都不错。肉串也是外焦里嫩，自己摘的这个野葱也是腌的入味了。大家呀，喝着饮料，聊着工作，聊着家长里短，笑声不断。等到太阳沉下去，才恋恋不舍的收摊回家。回家路上啊，群里面已经有人开始晒图了，有这个晒美食的，晒串的，有的是这个拍的是合影也发出来了。还有朋友说，哎呀，这次没玩够，下把咱们有机会再约一把，再出来再玩一玩。本来吧，这个剧情到这儿应该是完美收尾，完美收官了，但是这才刚刚开始。晚上回家没啥事，半夜的时候呢，这尚大哥肚子呀开始不对劲了。一开始吧，就是隐隐的绞痛，他以为，哎呦，我是不是今天吃太多，吃撑着了呀？那可能那个烧烤啊，也可不是太干净，坏肚子呀。于是啊，就一趟接着一趟往厕所跑，人都跑虚脱了。他呢就强撑着在群里面发了条消息，没想到群里面已经炸开锅了，说哥们儿你还跑厕所呢，我们都腹泻恶心，还有一个哥们儿更严重，脸色都煞白呀。就这哥几个那症状是一个比一个狼狈，一个比一个惨烈呀。于是呢几人互相打车，连夜赶去医院，医生呢迅速就做出了判断，说什么呢，哎呀，一看呢，你们这几个难兄难弟啊，都是一个事儿，就是食物中毒了。调查之下呢，这个嫌疑的矛头直接就指向了那所谓的野葱啊，说那是葱吗？那不是，那叫什么呢？叫葱莲，也叫风雨花，常是用来观赏用的，不是吃的呀。那几个人就听懵了，说不能啊，我们还这是科普了一下，看着老像这就是那个大葱了呀。医生后来说，其实这个辨别的方法很简单，把叶子掐断，野葱呢它是空心的，像细吸管一样，葱莲呢是实心的偏硬啊，这一秒就能够分清楚。可是当时那个山坡上没有一个人做这样的动作，都觉得那不就是葱吗。更要命的是，这帮人把这个叫野，这不叫野葱，叫葱莲啊，把这个葱莲摘回来以后呢，放上咸盐了，放上醋了，倒上小香油，拌上小凉菜了，就有一些气味啥的全就都给盖住了。这个事儿吧，后来就传到网上了，评论区有网友留言了，说这是花钱买教训呢，被大自然给上了一课，不冤枉。同时这个事情吧，也给大家伙提了个醒啊，去野外采野菜的时候呢，如果说碰到咱们不认识的一些野菜，不要去碰，不确定的咱也别去碰啊，避免这食物中毒。

网友也说了，说是啊，花钱买教训。嗯，不过更可观的是什么呢？比较乐观来说的，就是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受的一些伤害，只不过是食物中毒了，这个是万不幸中的万幸了啊。所以说，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健康放在第一位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

0: 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3: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6: 扶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1: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0: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2: 去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成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接下来来说一个什么事情呢？来说一个婚姻纠纷的事儿啊。话说在吉林榆树啊，有一个男子结婚一个多月，他的妻子呢就性情大变，对他是大打出手啊。那不应该呀，那凭啥打你呀？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让人不开心的事情了？咱们一块儿来了解了解啊，这个大哥为什么挨打呢？说最近呢，在吉林榆树这个地方呢，有一起叫新婚纠纷案件，最近呢是刷爆全网呢。这是说到婚姻这个事儿吧，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读懂这背后的警示啊？这场啊，仅维持了一个多月的婚姻，没有什么情情爱爱，没有甜甜蜜蜜，只有无休止的暴力。结完婚以后，咱不知道人的日子都过得呀，就是风生水起的。他俩呢，天天的打的那像楚汉相争似的。两个人吧，认识当时吧，就是想当年咋认识的呢？认识能有大半年。2025年的时候吧，就登记结婚了。婚前呢，这女生吧，表现的又温柔又体贴的，哎，谁看都觉得说，哎呀，这小姑娘真不错。说话呀，谈吐举止各方面，穿搭呀，待人接物，哎，都挺好的，那性格也不错，他俩呀那真是天上的一对儿，地上一双。任谁来看都觉得这两个人非常合适，但是结完婚之后仅仅30多天，这份温和就彻底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毫无底线的暴力啊。你要说呀，两口子过日子，他没有说锅盖他不碰锅沿的，但是他们这种相处方式吧，还不像普通家庭的矛盾。普通家庭的矛盾呢是循序渐进，可能今天吧你犯了一个小错误，他呢暴露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缺点，比如说懒惰呀，爱花钱呢，不爱打扫卫生啊，他是一点一点的暴露出来，他这个可不是。就这场暴力呢，来的是猝不及防的，从言语辱骂到肢体的殴

再到随手拿起身边的物品肆意的挥舞，最后呢，甚至升级为了持械威胁，就每一次下手，那都是下狠手啊。

正常一般两口子打仗吧，顶多就是说两句，你骂我两句，我还你两嘴，是不是？你这打我两下，大老爷们儿他不可能是打媳妇儿啊，他这个是什么呢？是没还手，但是这个女方她有点不依不饶就没完了，而且拿那个东西呢打人还都挺狠的。你看他这个形容的持械威胁了，那是拿着那是啥玩意儿？那下手那真是往死里打呀！这个受害者呢，怎么形容呢？受害者竟然是一个身高1米8的大男孩儿。那这哥们儿，你真是你白长的体格子了。这个男生呢，他当初为了凑齐彩礼呢，借遍了亲朋好友，独自扛着巨额外债，开启了这段婚姻。面对妻子的暴力，他最初呢是选择着隐忍，直到呢实在是熬不下去了。到2026年的时候，他选择报警，并且做了伤情的鉴定，留存了完整的证据。这婚结的俩字儿，憋屈。但是令人窒息的是，警报警也没有说制止这场暴力，女方依旧是我行我素。你报警，警察不是说不管，来了以后呢，人就劝解呗。你毕竟你们是夫妻，是不是？夫妻打床头打架床尾和，我们就是调解一下，人就走了。等走了以后，他还揍他。更加离谱的是呢，得知了啊，这个男方呢已经开始起诉离婚了，这个女方直接是远赴国外，国内不待了，直接就到国外去了，回避所有的沟通，在电话里面呢嚣张放狠话，说我现在在国外，你能拿我怎么样？哎，很多朋友都怀疑啊，说这好好的一段婚姻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其实也不是说什么性情大变，而是婚前的温和本来就是伪装，披着狼皮的羊啊。不对，是披着羊皮的狼啊。

要说呀，结婚之前对对方了解的不足，那这个代价呀，可能是要远超你的想象。短短你说半年的相识，不足以说来看透一个人的本性。那些刻意伪装的温柔，结婚之后可能就会变成伤人的利刃啊。

哎呀，由此可见呀，这婚姻呢，真是人生大事，不能当做儿戏呀。你这个是终身相伴的人，你一定是擦亮眼睛，你好好看一看，好好了解了解，再下决定。而且你看这个，这挨揍这个1米8的这小个啊，就是这体格这个头，你说是他能挨打？这当时结婚这一步棋呢，他走的就是很勉强了。女方那边彩礼应该是要求是不低啊，他呢也是借遍了亲朋好友，为了结婚他已经背上债务了，就开头对他来说就他就处于劣势。就是有些东西，有些事情呢，你一开始做起来，它就很勉强，那你是永远这场就是马拉松，你根本跑不到全程，你跑半程你就累不行，因为你开头的时候你压力太大了。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儿，来说一说直播打赏的事儿啊。说45岁的陈大哥，早些年间与妻子因为感情不和，俩人就离婚了。离婚之后，这陈大哥一直跟随年迈的母亲一起生活。这陈大哥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呢？并不好，甚至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只能和母亲一起住在租的一间公寓里面。虽然日子过得很清苦，不过陈大哥这个人呢，懂得上进，人也比较聪明，属于易学就会的那种人啊。可是让陈大哥的母亲没想到的是，平时这个性子比较沉稳的陈大哥，你看这人姓起的也是很沉稳啊。这挺沉稳这么一个人，这段时间的情绪怎么变得很浮躁呢？整个人显得比较兴奋呢。原来呀，这陈大哥最近迷上了看直播呀，尤其是喜欢看一个00后女主播的表演。为了能够引起女主播的注意，陈大哥就开始给她刷礼物了。刚开始吧，这陈大哥花的钱并不多，可是架不住这女主播太会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了。只要这个陈大哥给他刷礼物了，女主播呢总会甜甜的说，哎呀，大哥真捧我，就大哥，也就你就是最支持我了，大哥最疼我了。陈大哥呢就被这个女主播迷的那是神魂颠倒啊，那精神也是越来越激动，刷的礼物也是越来越多呀。很快，原本就不太富裕的家底儿被陈大哥挥霍一空，直接梭哈了。钱花没了不要紧，陈大哥自会想办法。他先后打开了各种网贷平台，不停的借款。哎，只要是资金到账了，这陈大哥第一时间就给女主播开始刷礼物。有了钱，这陈大哥出手啊比之前那更阔绰了，随手那就是一个嘉年华呀。等到这个陈大哥的母亲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陈大哥他已经累计贷款60多W 了，这些钱呢全部都给女主播全刷出去了。这陈大哥的母亲呢欲哭无泪，他基本上是没什么收入，你说家里面本来就很清贫，一下子欠了这么多钱，你可咋还呢？这不完了吗？他母亲啊就苦口婆心的劝着陈大哥说，你看呢，你那手机里面那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那个女生，她是故意骗你的，是哄你玩的，她就是看中了你的钱呢。就咱们局外人一看这件事吧，就能够也明白怎么回事，是不是？但是陈大哥呢，他是当局者迷，深陷其中，说也不管用。他是一度以为这个女主播都要嫁给他了，为了讨女主播的欢心，让他做什么他都愿意。在陈大哥看来呀，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可是母亲却一点都不理解他，而且呢还横加阻拦，这自然让陈大哥非常恼火呀。这陈大哥呢就冲着母亲嚷嚷起来了啊，说我就算是被骗了能怎么样，就像这样的女主播我一次我娶了3个。亲戚朋友得知这个事情之后啊，就感觉这陈大哥怎么和网上有些不一样啊，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刺激，尤其是那个脑袋呀，那这赶紧上医院去查一查呀。这一检查才发现，怪不得陈先生和之前判若两人，原来真的是生病了。这种病叫做双向情感障碍，主要表现为情绪的极度波动，会让患者感觉自己无所不能。说起这种病，历史上有很多名人，比如说画家梵高，他就是得了这种病。只可惜陈大哥他不是梵高，他也没有梵高那种高水平啊。当下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先把他这个病给治好。相比于陈大哥，更值得大家同情的是他的母亲，虽然呢

他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并没有说明陈大哥母亲具体年龄。不过，你说陈大哥都45岁了，他的母亲，哎，怎么也得是70多岁。你像这样的年龄，本来应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可是老伴儿去世的早，这个陈大哥呢，也是很早就离异了，还要跟着他一起生活。如今陈大哥也得了病，更是需要母亲的照顾，这一切都好说。你说那些贷款实打实的真金白银都花出去了，你到时候你怎么还呢？哎呀，我这一看呢，他是这陈大哥这个前妻当时选择跟他离婚，那是有点原因的呀。按理来说吧，你这是陈大哥45岁了，我感觉他的这个人生的经验应该是很多了，不能说太丰富，是有点底蕴了，不像像我们这些小男孩啊啥的，可能是不太懂这里面水深水浅啊，钱呢很容易就被骗出去了。你都45岁了，什么风浪你是没见过，你能给他这是充钱？对吧？4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年纪，那不知道他的这个重心放在哪儿。你本身家庭条件就不是特别的富裕，还看直播，看的话咱当个娱乐也行，你还往里面充钱，没能力还借钱硬上，你这哪是大人干的事儿啊？这不就像那个是吧葫芦娃那哪吒吗？这小孩干的事儿。

说吧，就是做什么事情呢，也得讲究个度。娱乐归娱乐，这个充钱刷礼物的事儿吧，大家伙还是要慎重啊。你说咱们辛辛苦苦挣了一点工资也很不容易，你说把这个钱花在家里面，给老人买个衣服，给小孩买点书书本本，给你的爱人买件衣服，这多好啊，是不是？你把钱都冲那里面去，纯属是打水漂。就别做那个白日梦了，你以为你刷那点礼物了，这女主播或者男主播就跟你处对象了，要跟你结婚了，你这想太多了。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那每个人都给他刷几个嘉年华，那他都不知道嫁给谁好，都嫁不过来了都。是吧，做什么事情得掌握好一个分寸，掌握好一个度，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作为成年人心里得有数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2: 哎哎哎，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2: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直翻济沧海。
1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10号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说他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4: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3: 风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咱们上回书说到了，宋江领着人马来打祝家庄，结果是出师不利，损兵折将啊。 有两员大将被人家给抓去了，还损伤了好多个军卒。哎呀，看来我宋江要是打不下祝家庄，这有何脸面在梁山坡做二号的首领啊？我这一出来就把这两员将给伤了，这脸面能挂得住劲吗？打又打不下去，两名弟兄也丢了，怎么办呢？定关锁杨雄这时候说话了，说这个地方有个李家村，这李家村有个李大官人，就是普天彪李英啊，他就把祝彪射李英这一箭前前后后这情况说了一遍。今天呢，李家庄为什么没出兵？如果李家庄要出兵，咱们呢恐怕就逃不出来了，因为这李家庄的李英在家里正养病呢。我说哥哥，咱们莫不如啊去求见求见这普天彪李英，这人呐、非常仗义豪爽，那可是个纯爷们儿啊。这林冲一听，好吧，咱们只好见一见这普天彪李英了。宋江就安排林冲、秦明，你们呐守着大寨，千万不能丢失大寨。然后他带着花荣、杨雄、施秀上了马，就领了随身这300马军，直接就奔李家庄来了。来到了李家庄庄前，是大门紧闭，吊桥是高挑，城里边兵马也都做好了准备。这时候的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可是杨雄和石秀在门口一站，在鬼脸杜兴看见了，停停停停，告诉这些击鼓的这些勇士，停下吧，这是朋友来了。赶忙安排人士开了庄门，放下了吊桥，把并关锁杨雄和石秀领来的这几位梁山好汉放进了庄子。再说宋江进了庄子以后，见到了普天彪李英李大官人，赶快上前深施一礼。再说这普天彪李英早就听说过宋江宋公明的大名啊，心里边是非常的敬佩。不过那时候他可不敢来往，因为他们三个庄有协议，今天看到宋江亲自来访，这李大官人也是非常客气，因为自己在江湖上也是有名分的人呐，那就赶快安排是杀猪宰羊款待了宋江宋公明。要说最会来事的还是杜兴，杜兴他就把宋江的想法和要求跟李英是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因为这石秀和杨雄见到杜兴之后，就把他们的想法跟鬼脸杜兴说了。鬼脸杜兴一合计，得了，我呀给你来个穿针引线吧，他就当李英把宋江的要求提出来了。一开始啊李英不想见，但是这鬼脸杜兴这嘴呀特别的会说话，哎，他这嘴皮子很厉害，就把呀梁山这些好汉的伟人，同时呢把祝家庄这些人太狂傲，根本就没瞧得起你普天彪李英，那么李英就被他说活心了，所以才出来接见了宋江。当李英啊知道宋江打了祝家庄没打了，败回去了，回到了村口是重新扎住了大寨，他呢就介绍了一下现在祝家庄的情况，说祝家庄前后有两座庄门，一座是独龙岗前，一座是独龙岗后，若是打前门那是根本不管用，若是两面夹击那就能破呀。前门呐不好打，因为路杂难认，全是蛇盘路，走了一圈保证走回来，再说那路特别的窄，你也施展不开手脚。可是啊有白杨树你可以转弯，如果没有树那就是死路啊，如果他们把白杨树都砍断了上哪儿找白杨树去？杜兴一听啊，嗨，我说石秀啊，这就不用着忙了，砍了树之后还有树根在，你看见树根也好使。对呀、 那树它不能连根拔，就是连根拔了也能看见拔的窝啊。可是啊，如果连根拔了再把这地方垫平，白天你还能看出来，晚上恐怕就看不出来了。所以啊，你们必须想办法打着祝家庄防着这户家庄。我们李家庄你不用防，我李家庄啊肯定是不出兵了，这宋江心里边就有底儿了啊。打祝家庄必须前门后门一块攻，光打一个门打不动啊。宋江听到这儿是谢过了杜兴和李英，领着人马就回到大寨了。那么林冲在那等着呢，他们在大寨里一坐下，宋江就把李英和杜兴讲的这些话跟这些头领说了一遍。李逵一听，什么什么，我他妈不信这个事儿呢，我呀领300人我就能把桌子给他打开。宋江又来气了，你能不能消停消停。这李逵一听宋江把他说了，当时呵呵笑了，哼，哎呀，我呀就不服，他祝家庄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什么祝龙祝虎祝彪，我就看看这龙和虎什么样。我呀那回打了4只虎呢，我就不信这只虎能逃出我的大斧子。宋江听他说完，得了得了，你呀消停消停，这儿没你的事儿，到时候有用得着你那天你再冲上去。那么这时候宋江就安排马林、邓飞、欧鹏、王矮虎，让他们4个跟着我做先锋。那么第二伙呢，是秦明、杨雄、石秀、李俊、张衡、张顺、白胜，准备啊下水路进攻。接着又安排林冲、花荣、穆弘、李逵分作2路是相互策应，目标已经定好了，这些人把马也喂足了，他们也吃饱了，然后是披挂上阵。那么这回宋江啊要亲自做先锋官，是攻打头阵。前面打着一面大红的帅字旗，是掐金边走金线，绣了2个大字是宋江，然后领着手下的这些头领还有一些骑军步军是直接是杀奔祝家庄，直到独龙岗前，宋江是勒住了马的缰绳。再看呢、这祝家庄呵绣着几个大字，这几个字啊可太气人了，是天平水泼秦晁盖踏

梁山左宋江。宋江一看这几个字儿啊，这气儿就更大了。哼，我宋江若打不下祝家庄，是永远不回梁山坡。再说大伙这一看，一个个眼睛都瞪起来了，可以说这气儿啊都被撩不起来了。再说宋江听到后边人马都到了，留下第二波头领攻打前门，那么宋江亲自领着前边的人马转过独龙岗到后面来，看到祝家庄的时候，后边都是铜墙铁壁，把守的是非常严。就在看的这功夫，就看西边出了一手人马，是锣鼓齐鸣啊，这些人马就杀下来了。宋江留下马林邓飞把住了祝家庄的后门，带了欧鹏王矮虎分了一半人马就迎上来了。再说山坡那边啊，有30多个骑军，当中呵簇拥着一员女将，这员女将长得还蛮漂亮，也穿了一身铠甲。原来这位女将啊，正是祝家庄的女将，是仪仗精扈三娘，骑着一匹青标的大马呀，抡起了两口日月双刀，领着500来个庄客前来祝家庄接应来了。宋江这一瞧啊，原来这位就是霍家庄的女将啊，这人可了不得呀。宋江看了看这女将，心想这个人呐，哎呀，如果他就不敢往下想了，这个女人又能打又能杀，长得还有几分姿色，要是把她掠过来，哎，到山寨给我做压寨夫人可不错。又想不行，为什么呢？我要是把他给他劫过来，弟兄们就得笑话我呀。我呀，先看看谁能把他拿下。这时候啊，宋江就喊了一声：“看看来的这员女将就是扈三娘啊！”因为李莹已经介绍了，你们谁敢去迎敌？这句话没说完，你看王矮虎啊，腾的一下子抢步上前了。你别看王矮虎啊个子不高，武艺不精，但是这个人呐，在当山大王之前可是好色之徒啊。一听有个女将，哎呀，我要是把她拿回来，不就是我媳妇了吗？当时他就喊了一声：“我去迎敌。”好吧，然后两军就呐喊起来了。再看那扈三娘，一颗铁巴凉，不，这是日月双环刀，啪嗒嗒嗒嗒嗒就上来了。王矮虎啊，挺着手中的枪也来迎战扈三娘。这时候两军都呐喊起来了。另外啊，水泊梁山这些人还从来没看见有女人出来打仗的，那时候女人都是小脚，在家里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进，这可好啊。这女将出来了，但见这位女将很有特色，你看她缠鬓金钗玉压，凤歇宝灯斜塔，连环铠甲衬红纱，袖带柳腰端胯。只见她乌云巧挽，峨眉细长，一点朱裙，两行翠玉，面如梨花，眼似波水，天然美貌，真是一朵海棠花啊。而且这女将还有些本事，再看呐，人家这女将扈三娘这刀法特别的娴熟，两个人交杀在一起就打起来了。打了也就在10来个回合吧，宋江在马上一看，就看王矮虎那枪法乱喽。原来王矮虎一开始一看是个女将，也就是娘们，他根本没瞧得起，他想啊，3下5除2我就把你拿下了。没想到这一针打起来，他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哎呦，这扈三娘厉害呀。王爱虎知道自己根本打不过人家，你看他回身要走，嘿，再看这仪仗精扈三娘，嘿，一纵马就过来了。再看他右手把刀就挂起来了，是轻轻梳着粉臂，就是啊，把那粉的撸的胳膊往出一伸，

就把王安虎给提了起来了，然后他啪一松手，就把王安虎给扔地下了，把王安虎啊乖的呱唧一下子，就像扔蛤蟆似的。那么这些庄客一下子呼上来了，就把王安虎是抹肩头拢二背给捆起来了，活活的就把王安虎给抓走了。再说这王安虎也真不知趣儿，都说这扈三娘厉害，你逞什么强啊？他想把人家抓过来，没想到让人家把他抓走了。再说欧鹏一看把王英王安虎抓走了，我得去救他呀，上前挺枪就来战一丈青。那么一丈青一伸手就把刀分开了，是迎战欧鹏。再说这欧鹏那可是军事出身呐，使得一条好枪法，可是啊这枪使得再厉害再精熟，他也不是这扈三娘的对手。看来这欧鹏要吃亏。邓飞在远处就看见了，这一瞧王安虎被抓走了，欧鹏又打不过这女将，他这一颗铁不良啊，踏踏踏踏踏，骑着马抡起了一条大铁棒子，大喊一声：“我邓飞来也！”再说祝家庄啊，已经在那看了多时了，尤其是那祝彪，也就是啊老祝家的三子，那可是一丈青未来的丈夫，他很怕自己的媳妇儿吃亏，连忙就放下了吊桥，开了庄门。祝龙他是亲自领着几百骑兵就杀出来了，提枪是单挑宋江。在马林一看，一骑马拾起了双刀，是迎战是祝龙啊。那么邓飞一看，得了，我先保护宋江宋公明吧，可不能让咱们头领吃亏，他是在宋江的左右一站，他一定要保护好宋公明。那么就在这功夫，他就看这两边就厮杀起来了。那么宋江一看马林也斗不过这祝龙啊，欧鹏斗不过一丈青，这可坏喽，慌了神了。那么也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你看有一队人马从旁边就斜杀过来喽。宋江一看是心中大喜呀，哎呦太好了，原来霹雳火秦明来了。这时候就听后庄厮杀起来了，秦明啊听说前面杀起来了，就来接应来了。宋江啊高兴坏了，喊了一句秦同志，哎，把原来那官名都喊出来了。哎呦秦同志你快去把马林替下来。秦明是个急性子，火爆脾气，要不怎么叫霹雳火呢？好，我这就去助战。再说他听说了，他有一个最好的哥们儿，就是赠三山黄信被人家夺走了。再说黄信还是他徒弟啊，我可要替黄信报仇。他本来这气儿就没地方杀，正好这是个机会呀。他拍马举起了狼牙棍，直奔祝龙就来了。这祝龙啊挺着枪也来战秦明，那么马林呢他就领着人去劫夺王矮虎。一丈青扈三娘一看马林来夺人来了，一下子就把欧鹏啊给扔一边去了，他是直接奔马林就杀过来了。再说两个人都使双刀，在马上这一迎战，那可真是风飘玉箫啊，雪洒琼花。呵，宋江看的都眼花缭乱了。那么再说这边秦明和祝龙打到十几个回合的时候，祝龙他哪是秦明的对手啊？庄门里那叫是栾廷玉，但见栾廷玉此人身高在七尺开外，小扎臂膀，双肩暴龙，面臊粉，宝剑眉，斜入天仓，插额入鬓翼，双俊目，皂白分明，鼻如玉柱，口三珠，大耳朝环，头戴一顶亮银冠，二龙斗宝，顶门镶珍珠，光华四射，织髻为脑后飘洒，身穿粉灵色的百花战袍，掐金边走金线，是团花朵朵，腰扎宝蓝色的丝绊大带，镶珍珠嵌泥宝，下身穿的是兜裆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粉灵色的飞云战靴，一出场显得是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带着大铁锤，骑着马挺枪，蹭的一下子就杀出来了。欧鹏赶紧迎战栾廷。

0: 孙飞来战霹雳火秦明，两人斗得二三十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啊！要说栾廷玉这人呐，确实是有功夫，一般的战将跟霹雳火秦明肯定走不上十个回合。哪曾想栾廷玉，你看今儿个他使了个破绽，是落荒而走。这秦明性子急呀，捂着狼牙棒就追下去了。你看。秦明跑着跑着就下去了，秦明不知道是计呀、啊，就赶紧去追。原来祝家庄那到处都有人埋伏啊！一看秦明的马到了，这绊马索一拉，扑通一下子，秦明是连人带马就被绊倒了。秦明这马一倒，两边的人马是挠钩往前一探，就把秦明给抓住了。邓飞一看秦明落马了，赶忙一来救，被那绊马索又抖起来了。等他一回身，呵，又两边一喊叫，这挠钩就像乱麻一样搭过来了，在马上把他也活活的抓走了。宋江一看，哎呦，是叫苦连天呐！再说马林也撇了一丈青，急急忙忙来保护宋江啊。宋江在马林的保护之下。是半难下去了，背后栾廷玉、祝融一丈青是一起追过来了。再走着走着就看不见路了，那么眼看就要被人家给抓住了。那么也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你看正南方为首有一员战将，此人身高在8尺开外，头戴一顶百鹰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黑战袍，他生的是暴徒火眼，两鼻晃有1000多斤的力气啊，面皮黑，黑中透亮，一步红须胸前飘。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见，听
2: 所
1: 听，
2: 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
1: 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

0: 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

0: 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临终母亲的心愿》。
4: 一个弥留之际的母亲，按理说女儿应该尽心丈夫在身边，可为什么她的身边却不见女儿的踪迹？想见女儿最后一面，不想带着任何记录，可为什么却屡遭女儿拒绝？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坎坷故事呢？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啊？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临终母亲的心愿》。
5: 故事发生在4年前，一位名叫李艳丽的女人被查出患上了乳腺癌。在此后的岁月里，虽然治疗呢从没间断过，遗憾的是癌细胞最终还是扩散到了全身的多个部位。现如今啊，所有的治疗都已经停止。说句实话，李艳丽的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了。然而又有谁能想到，此时的她只有一个绝对不算奢侈的心愿，再见一次自己的女儿。
4: 李艳丽还不到50岁，女儿也就是20岁左右。作为一名身患绝症的母亲，李艳丽无法给予年轻的女儿任何未来，她只希望女儿能念过去的养育之情来见见自己，陪她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这样的心愿就这么难实现吗？说来也怪，在病房里所有患者都有家人陪伴，唯独李艳丽这个危重病人身边却是一名由街道付费请来的临时护工。据病友们透露，自打李艳丽患病以来，她的丈夫和女儿从来没有支付过医药费，甚至连面都没露过一次。
5: 据说呢，李艳丽的家离医院呢只有5分钟的车程，丈夫和女儿就这么躲在家里，难道他们是故意的吗？李艳丽的嫡亲大哥李文华呢证实了人们的猜测，事实呢确实如此。就在前些日子啊，李艳丽要动手术，李文华呢去妹妹家请妹夫和外甥女呢来医院签手术同意书，居然请了3遍都没能把他们请来。你说人家刘备请诸葛亮也不过就是3次，这父女俩就这么无情啊？
4: 此时李艳丽的手肿得很是吓人，据说这是5个月前李艳丽在家养病时被丈夫打的，由于癌症的影响至今都没有消肿。对自己身患绝症的妻子都下得去这般毒手，良心何在？难道说与妻子有什么血海深仇？不然的话何以忍心？丈夫如此，那女儿呢？现在母亲连身子都挪不动了，让她来医院看看怎么就那么难？李艳丽对女儿为什么不来看自己是欲言又止，似乎有所顾虑。此时同病房的病友以及这位病友的女儿义愤填膺地说了，母亲病重，女儿连看都不来看一眼，这完全说不通啊，这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女儿。
5: 听到旁人这么说啊，李艳丽是百感交集。也许天下母亲都是这样，即使受到儿女冷落，也不情愿别人毫不客气地指责自己的孩子。那么到底背后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4: 病重的母亲，女儿却不闻不问，狠心的丈夫就这样抛弃妻子，真的有这么冷酷的家人吗？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临终母亲的心愿》。李艳丽的丈夫叫乌良海，女儿叫佳佳。原本这个三口之家也像绝大多数普通家庭一样，过着平淡而又幸福的日子。但是就在1999年，38岁的乌良海下岗了。李艳丽说，那时候乌良海一心想到广东下海经商，而他对此比较反对。他认为上海的机会那么多，干嘛千里迢迢非去广东不可？可是在乌良才的执意之下，他不顾妻子的反对，撇下他们二人就南下了。一年过后，乌良才回来了。
5: 然而就在他回来的那天，李艳丽呢发现丈夫不对劲儿，原本开朗的性格却一下子变得阴沉起来。乌良才进门之后啊，直瞪瞪地看着李艳丽，完全是找不到任何久别胜新婚的感觉。乌良才的话呢也变得是少之又少，生意不好做。李艳丽也没有执拗地问下去。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李艳丽发现以前很温和的丈夫越发变本加厉地粗鲁起来，好几次甚至还动手打了她。就在这个时候，丈夫提出还要再去广东。
4: 这下李艳丽就怀疑上了，既然在广东并不顺利，为什么还要去？结合丈夫对自己态度上的转变，李艳丽觉得丈夫可能是在感情上出了问题，说不定在那边有情况了。正打算问个究竟，谁知道屋漏偏逢连阴雨。一次李艳丽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竟查出患上了乳腺癌。对李艳丽来说，这样的打击太沉重了。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时，丈夫竟然悄悄地通过法院向她提出了离婚。
5: 怎么会这样呢？相濡以沫的妻子患了如此严重的疾病，丈夫竟然扭头就走，还要来个离婚了断。法院呢毫不犹豫地驳回了乌良才的离婚请求，而乌良才呢也确实铁了心，第一次被驳回之后，竟然连续4次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申请，结果又是全部被驳回。他是不撞南墙不死心啊，撞了南墙又怎样呢？还不是一样不死心。之后眼看婚事离不成了，不甘心的乌良才就折磨起了李艳丽，不但医药费一毛不拔，还时不时的把她往家外赶。
4: 李艳丽怕丈夫，有时就把自己反锁在屋里。面对紧锁的大门，乌良才把门踹开后，进去就对妻子动起手来。明知面对的是一名癌症病人，乌良才却毫不手软。对此李艳丽十分害怕，屋里的她只要一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就会感到极度的恐惧。听完了李艳丽的描述，让我们感触最深的是，这哪是家，根本是炼狱呀。
5: 后来在居委会的协调下，李艳丽呢搬进了单位的宿舍，也终于呢找回了些许的清静，得以继续养病。而此时啊，女儿面对这些情况，非但不支持母亲，反倒是助纣为虐了吗？支持父亲，这有点说不通吧。李艳丽说啊，其实到现在为止连她都没弄明白。她说就在这回自己病情恶化再次住进医院的时候，丈夫第5次申请了离婚。然而更让她惊讶的是，这个时候女儿也给她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这样的：妈妈，离婚吧，你为什么这么自私，把你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
4: 狠心的丈夫已经冷酷至极，为什么女儿也这般冷漠？女儿为什么劝妈妈离婚呢？难道女儿也心狠无情吗？还是另有原因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临终母亲的心愿》。何谓幸福？何谓痛苦？承受癌症的折磨，被亲人抛弃，这叫幸福还是痛苦？两手一甩，摆脱责任，蒙蔽良心，就能得到幸福吗？许多人为李艳丽的遭遇鸣不平，但是大家除了对李艳丽说些宽慰话，又能拿那对父女怎样呢？李艳丽自知在世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就算是要拖累丈夫和女儿，也拖累不了多久了。她希望女儿能够回心转意。
5: 李艳丽暗暗地下了决心，觉得自己得争口气，一定要活到女儿醒悟。

0: 屋的那天。于是他用唱歌的方式来鼓励自己，抄下了一些歌曲。在绝望的时候，他告诉自己不要轻言放弃。有时候，他的歌声一起呢，病房里的其他人也会随着那哀伤的旋律一同伤感起来。听到李艳丽哽咽着哼唱那首《妈妈的吻》，人们心酸的同时，还能体会到阵阵的寒意。血肉亲情，怎就如此经不住考验呢？
1: 根据李艳丽提供的家庭地址，记者找到了他们家，希望了解这父女俩到底是怎么想的，也希望通过沟通帮助李艳丽实现最后见女儿的心愿。经过多番努力，女儿佳佳和丈夫乌良才终于同意了接受采访。可是，听到他们的讲述后，记者竟发现事情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不是刨根问底儿，记者也根本想不到能在父女这边听到这样一个令人惊诧莫名的故事。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听听女儿佳佳含着眼泪发出的感叹吧。
0: 母亲李艳丽被女儿形容成魔鬼，那佳佳说了，整个事情与其说是他们父女俩无情无义，不顾李艳丽的生死，不如说是李艳丽对他们父女俩进行了难以想象的折磨，迫使他们过着异常凄惨的生活。正是因为如此，在李艳丽病危之时，也无法得到他们的原谅。这番云里雾里的话从佳佳的嘴里说出来，还真叫人一时不知该怎么判断了。那么李艳丽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1: 与李艳丽的说法一致，乌良才和女儿对这件事也是从1999年乌良才去广州做生意时开始说起。不过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有了天壤之别。首先，乌良才说他在广东的日子其实过得不错，生意也做得还算可以。2000年他回到上海时，家里的积蓄已经有20多万元了。乌良才把他赚来的钱交给妻子保管后，就准备再去广东闯一闯。可就在这时，李艳丽却突然变了脸，她把20万元积蓄给转移了，转移到了乌良才怎么也找不到的地方。
0: 而且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词儿竟然先从李艳丽的嘴里蹦了出来，离婚。乌良才说啊，李艳丽把家里的积蓄全部拿走后呢，就告知他，如果他要再去广州就离婚。说到这儿呢，我想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夫妻俩的背景。早些年啊，由于时代的原因，乌良才和李艳丽的结合呢，完全是由家长做主的，两人之间呢没有任何感情基础。但是不久之后，孩子便出生了。渐渐的，吴良才认识到了少来夫妻老来伴的道理，他也知道了对于家庭相濡以沫才是最重要的。
1: 吴良才与李艳丽南辕北辙的说法把大家弄懵了，究竟谁说的才是真的？该相信谁呢？20万元就这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没有感情的婚姻他们会走长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临终母亲的心愿》。但是妻子跟他却不一样，李艳丽变得越来越敏感，还闹出过多次怀疑他有外遇的闹剧。妻子甚至试图用控制他行动的方式来杜绝他的移情别恋。吴良才说，李艳丽是怕他到广州后遇到别的女人，所以极力阻止他再去。其实那会儿吴良才对李艳丽已经没有任何感情可言了，他一心只扑在了事业上面。
0: 一个是无意用情只顾事业，一个缺乏沟通只顾紧张敏感，就这样矛盾出现了，而且免不了碰撞与摩擦。据吴良才说啊，那次的家庭风波呢是这样的，妻子是釜底抽薪啊，把所有的资金都转移了，她只得放弃了再去广东的计划。尽管李艳丽见丈夫不再去广东了，但却并没有把那20万元积蓄拿回来。吴良才不明白，自己既然不去广东了，妻子为什么还要死死地藏着那20万元钱呢？是发现这招很有用吗？还是铁了心要私吞啊？吴良才说啊，李艳丽这种极度荒唐的行为严重地伤害了他的感情。
1: 这时女儿佳佳补充道，她母亲明明攥着家里的所有积蓄，却毫不承担任何家用，把家弄得是潦倒不堪。自从那以后，母亲更是变本加厉，生活开销全是由父亲出，她一分都不掏，而只顾着在家打麻将。那时 自己上中专一年级，平时住校，周五回到家，进屋就看到母亲在打麻将，连饭都不给做。
0: 吴良才说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向法院呢提出了离婚的请求，并请求法院呢调查20万元的去向。可是还能找得到吗？对于这20万元的去向，李艳丽解释说自己一分钱都没有。现在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李艳丽在这边呢一个人说，吴良才和他的女儿在那边两个人说，那到底该信哪边的话呢？吴良才极力强调，他第一次提出离婚啊，是明明在李艳丽查出患病之前的事儿。
1: 此后四次向法院提出申请，与李艳丽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这两件事是被李艳丽人为的搅在一块的。他被查出患病之后，仿佛就像找到了依靠，只要他向法院说明他有病，法院就不会支持吴良才的离婚请求。此后李艳丽还成天以患病为幌子，四处争取别人同情，说丈夫如何如何不是好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己才被他逼得多次爆发。吴良才和女儿说，在这场战争里最凶狠的人其实是李艳丽。为什么说最凶狠的是李艳丽？她究竟做了什么，竟然丈夫女儿如此恨她？临终的妈妈会如愿以偿见上女儿最后一面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临终母亲的心愿》。
0: 佳佳哭诉道，这几年呢，只要母亲不来找自己，自己呢就会觉得轻松一些。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她就会感到特别的害怕。那个时候母亲已经和父亲是分床睡觉，母亲呢会在半夜12点准时敲父亲的门，用凳子敲，还会用刀子劈，然后就是深更半夜神神叨叨的跪在那里。那个时候自己真的很害怕，睡也睡不着。
1: 记者看到门上的痕迹，着实也是吃了一惊。此时事情仿佛被盗了梗，吴良才和女儿佳佳才是一肚子委屈。吴良才还说，论到委屈二字，自己不算什么，女儿才是最委屈的。吴良才说，当李艳丽把所有的钱都拿去时，女儿正在读初三最关键的时候，家里却没了钱。佳佳说，那时她向母亲要钱，母亲就说没有，还哭诉着说自己生病了得吃药。
0: 女儿读书需要钱，妈妈看病也需要钱，那应该顾哪边呢？女儿觉得20万可不是小数目，完全可以兼顾这些事情，但是母亲却只顾着自己。佳佳说呢，学费最后还是父亲到外边借的。就这样又过了几年，佳佳通过努力呢考上了华东理工大学的一个教育班，但是这次看到录取通知书的母亲仍旧不肯拿钱出来帮女儿一把。
1: 就这样，佳佳最终是手里明明握着录取通知书，却没有跨进大学的门槛。如此一来，佳佳心里留下了一个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佳佳说，母亲的贪婪和自私已经伤透了她的心，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女儿对妈妈的冷漠也就情有可原了。但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如今母亲已经是弥留之际，还是得不到女儿原谅吗？
0: 李艳丽想见佳佳最后一面，可是却遭到了佳佳的拒绝。不管怎么劝说，女儿都不愿再见妈妈一面。李艳丽并没有放弃，她不顾医生的反对，要求人们把她送到了家里。因为害怕再次伤害到女儿敏感的心灵啊，她选择在院子门口等待。可是不巧的是，这天的吴良才和女儿偏偏外出了，谁都没在家。她很失望，因为在她看来，这是见女儿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1: 李艳丽极度失落地回到医院，几天之后，她得到一个消息，法院通过了丈夫最后一次离婚请求，判决她和丈夫离婚，财产一人一半，丈夫不分担她的医药费。从这一天开始，李艳丽辛苦经营的家庭正式瓦解了。
0: 故事说到这里啊，已经接近尾声了。俗话说得好，两口人过日子难免会有磕磕碰碰，但是即使家庭生活中有那么多严重的争议，但不管是谁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都不能将其一棍子打死。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句话说得好，原谅别人就是释放自己的心灵。 心灵的天堂其实并不远，或许只在一念之间。节目最后，让我们祝福这个临终的母亲不要带着遗憾上路，希望女儿佳佳呢能摒弃前嫌来送母亲一程。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由刘兰芳原货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

0: 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人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7: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这些年啊，各种披着科学外衣的灵修疗愈拜大师的骗局在各大城市和网络社交平台四处横生。他们通过将量子、频率、能量等科技术语与神秘主义强行拼接，包装了一套几乎是无法证伪的体系，借此呢对参与者进行精神控制，以实现惊人的经济掠夺。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受害者呢都是一些生活困顿的人，实际上大批受害者都是高收入高学历的人群，其中啊也不乏社会的知名人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自行的查阅一下，毕竟啊越有钱越有资源才越有被控制的价值。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在科学昌明、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为什么这一类的骗局能够精准拿捏精英们？为什么它能够同时击穿金钱、健康、家庭与精神防线，让人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灵修骗局在当今广泛的流行。伪科学呀，它之所以如此盛行，可以从一个社会学概念来说起，它呢叫做世界的窃魅。什么是世界的窃魅？就是说随着科技和工业化的发展，咱们人类正逐渐地告别那个由宗教、神话和传统信仰所支撑的有神秘感的世界，万事万物呢也变得能够被量化剖析或者理性解析。比如我们能知道疾病是如何发生的，明白情绪背后的生理机制等等，让这个世界呀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可现实呢是，世俗的神秘感虽然已经褪去，人们对意义感、掌控感的渴望却没有消失。很多人都说呀，为什么我总是痛苦呢？为什么大病会找上我呢？为什么我总在重复同样的人生困境呢？有了这样的事情啊，他可能会去寻找不一样的答案，就督促他走向传统的宗教。有的时候他会倾向于为各种灵修课程付费买单，来满足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学家们提出了灵性超市这个说法，意思呢就是灵性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自由挑选和消费的商品。事实上啊，包括正念冥想在内的许多健康的灵性实践，确实可以帮助人安顿内心，清醒独立地面对现实，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趁虚而入，打着疗愈和觉醒的旗号，把人们确定感的渴望系统地包装成了商品，通过缜密的商业模式设计与心理的操控，实践持续收割、深度捆绑的灵修的骗局。曾经在2008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试验的研究发现，当人啊缺乏掌控感的时候，更容易在随机信息当中看见并不存在的模式。比如说在杂乱图像当中辨认出虚假的轮廓，或者是相信一些牵强的关联。那么为什么被骗入局者会对虚假的说法深信不疑呢？就连精英人群也深陷其中呢？这些呀，不能单纯的责怪受骗者精神脆弱或者是不够理智，实在是因为骗子有意无意地掌握了一整套的人类共有的认知特点，并且熟练地运用。
咱们再来说一下人类的认知的局限。首先啊，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接受听起来清晰笃定的答案，而不是复杂但诚实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21天能够彻底改变，立刻提升频率，100%有效这样的话总是能够格外的有吸引力。

相比之下，当一个人遭遇到心灵的困惑的时候，他去寻求科学解释，只会遇到什么目前证据显示存在个体差异等保守的用语。这些用语呀，永远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心理背后的心理学家提出的双系统理论是说呢，大脑里面既有一个让你快速直觉靠感觉做出判断的系统，也有一个缓慢理性需要花力气思考的系统。而咱们人类在决策的时候绝对更加倾向于使用前者，也就是靠直觉快速靠感觉来做出一个判断。其次呢，很多人之所以相信某种的疗愈的方法，是因为看到太多别人真的好了的故事。这些呀，在心理学里被称为是可得性的启发。比起冰冷冷的数据，人们呢更容易被眼前唾手可得的鲜活的案例来说服。骗子呢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往往不讨论逻辑证据，而是只讲感受、故事和体验。叠加社交平台不断推送类似的内容和频率，就会导致咱们的警惕心呢会松动。你看哈，在很多话术当中都会说我正在用、我本人正在用等等这样的话语。再者呢，在灵修的骗局里，导师常说的几句话，那就是你内心敏感，渴望被理解，过去受过伤，未来有使命这样的话术。你呢就会，哎呀，确实啊，我确实发生过这样的心理感应。那这些话术放在谁的身上都会有的。在现场氛围与引导之下，很多学员呢会误以为导师拥有着读心的能力，从而放下了戒备，产生信服。这个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巴纳姆效应，它呢在骗局当中是最直接的体现，也就是人们极其容易把一段模糊啊、笼统适用于几乎所有人的描述当成专门是针对自己精准看透自己的专属的洞察。这些事实啊，让人类啊一旦相信就很难改变。很多人做完了所谓的能量疗愈之后，感觉到轻松轻松。哎呀，他说这种能量确实有效果呀，我的症状呢也确实的有缓解了。那有一些人呢，他的症状会被加重，问到这些所谓的导师，他就会解释这个过程啊是排毒的清理，心理变好呢是频率的提升。那如果你没有效果呢，那叫小我抗拒。哎呀，你看看啊，怎么都是他们有理。这些呢是一套完全封闭不可证伪的叙事的骗局，他悄然利用了人类推理当中最顽固的倾向，叫做确认偏差。确认偏差呀，是说人类大脑呢就像一个偏心的辩护律师，他会主动的搜集、关注和记住符合自己预期的证据，而自动过滤掉那种不符合自己心理感应的证据。慢慢的啊，他就自己相信自己了，只记得那些灵验的瞬间，忽略了没有效果甚至带来伤害的经历。老百姓讲话，自己骗自己。你看哈，经常有上这样那样辅导班的这些人群啊，他们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那当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里呢，周围的人都在哭泣啊，在感动啊，在宣称自己感受到了能量，保持怀疑呢就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就会不自觉地向这样的群体去靠拢，去相信他们。这个呢就是从众的效应。有研究证实，群体压力呢不仅会让人嘴上妥协，也会加速你的信念的固化，甚至会真实改变你的感知结果。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结果我都相信它会有的。集体疗愈
统一引导、禁止质疑的环境，会让个体逐渐放弃独立的判断，最终呢融入集体的共识。这也就是有一些传销机构啊、直销机构为什么会把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封闭的集体里来给你上课、来给你洗脑，最终呢会导致你真的会相信这样的事实。这个就是集体共识。绝大多数深陷骗局的人最坚定的辩解理由就是，我真的感受到了，我身体放松、发热、疼痛减轻等感受，让他们坚信能量疗愈的真实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些感受呢是真实的生理与心理的反应，它的来源并不是骗子所说的宇宙的能量、高维的力量、导师加持等，而是被刻意曲解的人体的自身的机制。其中呢，最核心、最基础的机制叫做安慰剂效应。研究证实，安慰剂并不是简单的自己骗自己，而是真实的生理过程。当一个人对疗愈抱有强烈期待与信任的时候啊，大脑呢就会自动激活内源性阿片系统，释放内啡肽、脑啡肽等物质。这些物质呢是人体天然的镇痛剂与愉悦剂，能够真实降低疼痛、缓解焦虑、提升舒适感。骗子最狡猾的地方呢就在于把大脑自己产生的舒适感说成是外在的奇迹。还有一些人，他呢会在集体暗示和高度的情绪化的氛围里，哎呀，觉得自己我真的看见了光。有的人会觉得真的有能量穿过我的身体，甚至真的相信自己听见了某种声音。这个呀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撒谎。你像催眠与暗示研究就有显示，人群在暗示感受上呈稳定的分布，是有个体差异的，其中啊有 10% 到 15% 是属于高暗示的感受性的个体，或者呢正是这一部分的人恰好成了某些骗局的忠实的见证者。然而呢，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某件事，但这不并不意味着它在外部的世界真的发生了。临床与实验研究反复证明，真实感可以被大脑机制放大，但并不等同于外在的真实性。这个是理解灵性体验的关键，主观真实感与客观真实性必须要区分开来。有的朋友会说，这个真的这么重要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啊，因为当真实的生理舒适感产生之后呢，大脑就会自动的为这种感受来寻找解释啊，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找解释。那如果此时周围已经摆好了一套现成的答案，比如有人会告诉你，这个呀是你能量打开了，这个呢是你前世的创伤被清理了，这个呢是宇宙正在给你回应。哎呀，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放进了这个解释的框架里。于是呢，一次普通的情绪释放就可能被解释成灵魂的觉醒，一次偶然的身体放松呢，也可能被理解成高维能量进入了身体。一旦形成了这个初步的信念啊，确认偏差就会再次发挥作用。骗局的受害者呢，就会选择性的记住所有有效的时刻，忽略无效的经历，进一步的强化错误的归因。这么说吧，为了防止你回头是岸，骗子是非常的努力。在现实当中啊，难免会有人从上面的连环套里生出质疑，那这个骗子啊，为了让你呢回不了头，他会继续的发挥他们的心理学专长，
首先呢，当一个人投入了越多的时间和金钱，他就越难以承认自己可能信错人了。他宁可觉得我信对了，哎呀，我不要辜负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一点可以用心理学上的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

你和人是不一样的，你是这个社会的高级引领者，会让你获得一种特殊的身份感，也会鼓励远离那些提出质疑低频家人朋友甚至是医生。到了这一步，灵修骗局骗走的早已不是钱了，还有一个人重新独立判断的能力。最后呢，灵修一类的叙事体系往往呈现出清晰的阶梯式的产品的路径。我来解释一下啊，什么是产品路径？就是从低价体验课吸引入门，到进阶培训加深投入，再到高价权威稀缺导师认证，实现深度捆绑，最后呢，把普通学员转化为代理商、推广人，继续的发展下线。当你已经进入了升职的轨道，当然了，这个升职呢是假的，是所谓的升职，是带有引号的升职。进入了这个升职轨道，骗子和受害者的界限呢就被模糊了，规模化、产业化的收割也就这么实现了。哎，把你的钱骗到手，把你的人也骗到了手。从以上我所说的针对灵性骗局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人类是需要科学理性，但是情感永远快理性一步。不论你是得意还是失意，是贫穷呢还是富有呢，只要啊人开始寻求突破精神困境，寻求意义，那么你在骗子的眼里，这块私密的心灵领地就是他们潜在的市场。在这里，真科学当然干不过伪科学，因为真科学它追求的是严谨，而我们的大脑呢，天生是偏爱绝对确定的答案的。伪科学的绝对化表述啊，你这个就一定会得到啊，更具吸引力。骗子设定的各种治愈的故事呢，也很容易让你共情，很容易传播。而科学结论呢，需要专业知识的来支撑，理解门槛特别高，传播效率低，所以呢，它不会轻易的走进我们的生活。此外呀，能量的疗愈等骗局拥有着成熟的商业的模式，它能够投入充足的资金用于广告的投放、发展代理、刷量、控评、包装导师，持续扩大影响力。而科学家从事科普多属于是自发的爱好，经济回报低不说，甚至可能因为反驳伪科学而面临网络暴力。不过呀，精神控制的骗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一个关键却隐蔽的原因是，虽然骗子输出的是虚假叙事，但他能够熟练套用一系列真实的认知科学原理，进而削弱个体的独立判断，实现对个体信念与行为的稳定的控制。理解到这一点，也会有助于识别哪些环节是在提供支持性体验，哪些环节已经进入了利用认知偏差进行操控的范畴。很多网友都说呀，现在大家呢越来越不愿意相信身边的人，反而深信那些网络宣传、营销广告的虚假的信息，打造出来的光环呢比相互了解更能打动人心，这样的事实真的很可悲。我们来听一首岳云鹏演唱的《照花台》。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梦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 为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三爷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4: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3: 南老泉。
14: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5: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经营的方式。
14: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6: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7: 快带入帽子是吴月圆，作者是汪
18: 希信。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9: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8: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9: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8: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西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西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3: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0: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8: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0: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8: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8: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8: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4: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5: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4: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 目标在15-50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25: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

0: 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景报道。
1: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1: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3: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6: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7: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6: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7: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
8: 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按照卖的，就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6: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7: 收到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10: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 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9: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0: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0: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5: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5: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

0: 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来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空袭主要集中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持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此前有消息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16时开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厂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巴基斯坦警方当地时间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发表声明谴责爆炸事件，声明说，袭击者企图破坏巴基斯坦在国际外交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促进和平做出的努力，并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地区和全球和平，恐怖分子必将被击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增多，一些中东产油国着手准备提高原油出口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暂告段落给此前震荡不安的全球市场带来积极信号，但全球能源供应恢复到战事前状态远非短期能实现。油价高企催生的高通胀仍将影响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而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动能造成的削弱也需要漫长周期修复。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9号，美加墨世界杯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进球和胜负之外，捂嘴领红的新规则首次使用引发关注。巴拉圭队与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巴拉圭队队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跟对方说话领到红牌，这是该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此刻提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8: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A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他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再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

0: 美军印太司令部。那滕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1: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分工的这个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来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他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种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均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确实实，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日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2: 6月16日，泽连斯基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日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 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唐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1: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重回冷战，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3.0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如说北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核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着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0: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0: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

0: 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它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它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一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的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1: 嗯，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陶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番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穆吉塔巴·哈梅内伊这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那么穆吉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 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

0: 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斯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吉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一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思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求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杀器的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世界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2: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扫雷的舰船本身它也有触雷的风险。这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清除水雷有这样四个这个困难。但是呢，第二点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美伊这两国签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对清除水雷做了哪些具体的这个规定。从6月17日的这一个他们的文本上来看的话，第五条明确的这个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伊朗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的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商船的通行能立即启动，考虑到需要移除一些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由伊朗方面进行排雷的工作，商船的通行将在30天内全面的落实。所以这中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排雷的主体责任是伊朗，这是谅解备忘录的潜台词，就是谁布的雷谁去排，实际上是把上面我讲的这个清除水雷困难的这个压力转移到了伊朗的身上，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到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什么样的水雷？根据美国的情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2种水雷，大约有几十颗，那么这个数字呢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少则20枚，最多的数字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情报显示80枚，那么看起来不多。一种水雷叫做马哈姆3，这是一个锚雷，就是用磁感应和声学传感器 让这个在这个这个雷在船只的3米范围内起爆，另外一种叫马哈姆七，这是个沉雷，就是放置在这个海底，用声学和三维磁感应的这个传感器起爆。这些水雷啊是可以设定感应次数的，它并不是有船过就炸，它可以根据这个雷区航行的一些战术，专门来攻击高价值的目标。比方说设定感应4艘船只以后起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来进行设定呢？一般情况下前面就是无人扫雷艇，大概有1到2艘，那么经过的时候它感应到了，它并不炸。那么第三艘呢，可能是一艘辅助船经过，它也不炸。到了第4艘，可能就是一艘大型的游轮或者是货轮，这个时候水雷在起爆，所以它专门炸什么呀？专门炸高价值的目标。那么水雷的这个显然它的威胁是比较大，但是伊朗布设的都是什么水雷啊？刚才我讲了马哈姆三和马哈姆七啊，它都是静态水雷，也就是说这些水雷具体在什么样的这个位置，伊朗是心知肚明。水雷呢，这个虽然说这个威胁很大呢，但是实际上呢，这些水雷的这个都是可控的，它可以远程控制水雷解除保险进入航道封控状态，实际上它也可以远程控制让水雷失效，可以让它不炸。伊朗对这些水雷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实际上来讲，如果不知道水雷的位置去排水雷可能非常困难，但是从防御方布水雷的方面，那知道水雷在哪儿，排水雷相对来讲就简单的多。国际海事组织啊，实际上它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从3月1号到5月19号，这一共有80天的这个时间，一共有多少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呢？895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平均每天有11艘过去，当然并不是每天都是11艘，可能有的时候2艘，有的时候可能20艘左右，平均下来每天11艘，其中40%的船，就是至少有360艘这个船呢，它是无视伊朗的管控，就是不走伊朗规定的那个航道，它是靠近阿曼这边走，这是划定的危险区，它是走在危险区过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强行通过这个伊朗划定的这个威胁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艘船触雷，在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一枚水雷起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两种情况，要么就是人们所判断的伊朗可能根本就没有布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要么就是伊朗也根本不希望有船真正的被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它主要用的还是无人机和水面的那个快艇，它真正用水雷这个某种情况下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让航运公司不敢走，就达到这个效果，它并不是真正的想把船给它炸掉。所以第四个方面，我们从中间需要看到的，美伊两国围绕着海峡的同行和管理，他们进行如何进行博弈呢？从这个谅解备忘录中间的第5条，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把扫雷的责任转嫁到了伊朗身上，根本没有提什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去排雷或者承担相应的这个任务，反而呢，这一措施呢，反而是加大了伊朗的这个压力。如果伊朗不去履行这个排雷的义务，那么伊朗就要承担谅解备忘录其他的一些连带条款无法落地的这个责任，因为这些条款中间是有相互的关联关系的。所以这就是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间他埋的一个雷，在后续的通航管理上60天，这个中间60天的时间里面估计问题不大，问题在于60天以后，那么伊朗呢，他要收取这个所谓的服务费，他并不是收通行费，收服务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伊朗和海湾国家之间的一些矛盾，那么新的矛盾的爆发点就是在这个服务费的这个收取上，海湾国家肯定不愿意自身的这个经济命脉被伊朗来进行这个控制，那么国际航运公司这个保险费肯定也会大幅度的上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成本随之而来就会上涨，这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自然就浮出水面了，国际社会一定会加速去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短期内是不大可能的，不可能在1-2年的时间里面找到这样的这个方案，长期呢人们一定会加速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所以后续的这个影响实际上还是很大的。
1: 接下来很可能出现伊朗在海峡排雷，但是美国在谈判中埋雷这样一个情况。
2: 对，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声明中说呢，虽然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军的舰艇并没有撤离，还是 保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和执行。而伊朗方面呢，也发表声明说，如果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那滕老师，在您看来，在未来60天的这个双方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有没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军事上的摩擦？
0: 这个摩擦在短期内呢，应该说呢，双方都有这个达成停火的这样一个意愿，不管是伊朗满不满意，美国呢，军舰是不是撤离。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呢，他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呢，从这个地方体面的撤出去，所以，他要做出一系列姿态，他也不想在这个跟伊朗进行更多的纠缠，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展开了这个序幕，从这个选举来看的话，这是这个特朗普现在最大的一个关心。如果说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失去议院的话，那么接下来2年他整个一个行政权力，他执政这些这个政策呢，肯定会受到民主党这个阻击。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即使是这个发生摩擦的话，美国也没有太多的手段，不管是航母还是轰炸机，那么他用什么去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即使打击伊朗打一次，那么它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现在关键一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会不会呢，在谈判期间呢，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摩擦或者大规模的冲突？因为从伊朗跟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正面临着一个生死的选择，要么呢，就是说，那么一下子就把这个伊朗给这个压下去，要不就给以色列压下去。如果说双方不做出这个任何的妥协，做达成一阵共识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呢，美国躲到一边去，或者是呢在这个躲在幕后支持以色列，那么让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呢在这个地区进行反复的纠缠。所以呢，在这个60天谈判期间呢，我相信呢，美国可能保持一定的克制，而伊朗来说的话，也希望能够尽量按照备忘录的这些条款呢，因为这些条款利好于伊朗向前推进。
1: 嗯，陶老师刚才谈到了以色列的因素，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黎巴嫩地区的停火也是被明确提及了，但是呢，这两天呢，以色列仍然在持续打击黎巴嫩地区。有消息说呢，黎巴嫩和以色列呢再次进行了停火，但此后以色列仍然进行打击。所以王老师，在您看来，以色列会不会成为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这种搅局的变量？
2: 答案是肯定的，他肯定要搅局，这是必然的。因为从目前的这个协议的或者说谅解备忘录签署情况来看的话，在以色列看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败。其实在美伊战事爆发以前呢，以色列的总理就到美国去访问过，跟特朗普有过这样的面对面的谈。他当时提出来的是，如果说这个要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以现有的军事力量来看的话呢，是无法实现既定的这个目标，兵不够。那么如果说不打，仅仅是对伊朗进行某种军事威慑的话，是战略性的失败。当时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这个很清楚了，就是要打必须要大打，要么就干脆就不要动手，等后续的这个时机。如果这种小打小闹，现在这种情况小打小闹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认为是战略性的失败。但是现在事实进展的这个情况，恰恰就是以色列所看到的这个，打了一下又不痛不痒的这样的打完了之后，最后以某种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形式进行结束。这以色列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呢，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他认为核心安全威胁没有消除，军事成果被削弱，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如果签谅解备忘录，全线进行停火，把他的手脚捆住了，他将来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对话的过程中间，在联盟中间的话语权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就是他的这种战略自主权被架空。这四个方面来讲的话，都对以色列是不利，所以他肯定是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搅黄。他搅黄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相应的这个打击。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他对黎巴嫩的这个打击不仅是摧毁了一部分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今天又导致一个黎巴嫩政府军的这个军人死亡。所以他在这个搅局的过程中间，他影响不了美国，他影响伊朗啊。说伊朗看着黎巴嫩的这个问题，黎巴嫩真主党遭到打击的时候，伊朗要采取行动， 协议又没办法这个推进下去，所以它肯定是一个最大的搅局的变量。
1: 嗯，好，最后想请教滕老师啊，我们注意到根据谅解备忘录的安排呢，美伊双方接下来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达成一份最终的全面的协议。但是呢，原定19号美伊双方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已经推迟了。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为什么不着急谈判？那60天以后美伊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份最终的协议呢？
0: 应该看呢，双方现在缺乏最大的是相互的信任。那么美国呢并不信任伊朗，那么伊朗呢更不信任美国，所以在谈判问题上呢，双方呢依然保持着这种高度的警惕性。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当然愿意呢跟美国在方方面面呢达成妥协，达成这个一定的共识，包括签署相关的文件。比方说2015年，其实在2015年、2017年这个伊核协议之后呢，那么伊朗整个一个内部环境、外部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国内经济呢，以这个12%的速度增长，所以伊朗其实呢也不希望呢，跟美国呢死缠到底，希望呢能够改善跟美国关系。这是应该说，达成这个谈判这个包括条约、包括这个协议的一个重要方面。那美国来说的话，它其实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拜登再到特朗普来说的话，它其实通过这个极限施压，现在显然呢已经不长。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整个一个把注意力呢转向了西半球，转向了美国的安全。中东地区呢他在收缩，而这种收缩如果真的按照他现在拉开这个架势，就是说往后退，那么也在这个阻止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打打杀杀，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特别冷战结束以后呢，这个整个一个中东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或者颠覆性的变化，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呢，他跟伊朗搞关系，那么跟这个以色列呢稳定关系，那么跟中东地区国家这个保持一定的这种这个相互的关系，那么从而呢让这个美国既在这个地区维护了自己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同时呢又可以得以抽身。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接下来60天当中，能不能达成这个真正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主要看伊朗和美国双方呢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心态，从什么样的政策。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话，特朗普往后退，那么伊朗呢也希望达成妥协，我觉得这个谈判可能会达成一定的这个成果。而这个成果来说的话，可能是二战结束以后一个这个根本性的，就是扭转中东地区美国这个地区政策以及伊朗对于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关键性文件。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加拿大的防务动向。长期以来，加拿大与在防务安全领域是与美国深度绑定的，但是近段时间啊，加拿大却主动加强了与欧洲国家的防务互动，引发各方关注。那么加拿大的防务战略是否出现转向呢？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9: 据美国媒体6月13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深化防务和工业合作，为交换机密信息提供便利。卡尼在与巴黎举行的会谈前表示，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国防、太空、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马克龙表示，法国是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键桥梁。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防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今年5月，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机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洲国家。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加拿大在和法国签的协议当中说呢，要加强在国防等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那这对加拿大来说意味着什么？双方的合作究竟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是卡尼政府上台以后呢，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把那个目光呢投向这个美国以外的一些区域，不光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呢，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选择，包括在经贸、在安全、在防务等各个层次。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跟法国签署的信息安全总协定呢，尽管这个涉及到了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一个信息共享，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一直是五眼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那么为什么还要跟法国？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最近这么多年的政策呢使然，因为对于加拿大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反复的强调的要把加拿大并入到这个美国的版图当中，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很显然的极大的伤害嘛加拿大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信息共享，在这个军品的联合生产和采购方面呢，美国现在也确实不给力，比方说它的 F-35 战斗机一直呢拖延生产的这个日期，那么很难呢满足加拿大国防或者是呢军队现代化的这个需要，它不得不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欧洲合作伙伴。所以从拓展它的市场、拓展合作领域来看的话，那么加拿大方面呢也有自身的这个需要。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看的话，加拿大其实呢从这个跟美国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很大的这种这个裂痕，那么如果说能把这个跟欧洲的合作，特别是跟认为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呢，这是加拿大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但是从这个信息安全总协定设计内容来看的话，它跟五眼联盟所设计内容呢，所涉密的这些这个信息呢有一定的差别。那么这一项这个就是跟法国签署的这个总协定呢，它更多的是强调航天、太空、那个航空网络、 保密技术、人工智能，就是现在处在前沿的这样一些高新技术上，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呢借助欧洲的这个先进的技术或者先进理念呢，来强化加拿大在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个能力。所以呢现在来看到加拿大它本身的政策呢做出了重大调整，那么欧洲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双方的合作呢应该是一种相互抱团取暖的选择。
1: 好，那请教王老师，加拿大获得了欧洲安全行动的国防合同，将向欧洲提供加拿大的防务装备。同时呢，德国防长此前访问加拿大的时候，也向加方推销了德国的和挪威联合研发的潜艇。那您看，从采购欧洲装备到向欧洲国家供货，那加拿大在与欧洲加强防务合作过程当中，它能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2: 加拿大跟欧洲进行这个防务合作，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这个考虑。政治上的考虑，刚才滕先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种美国优先政策，要对这个加拿大所谓的要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使加拿大感到非常的这个气愤，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挑战。所以在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它跟这个加拿大进行这个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他们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减少对美国的这个依赖。那么美国的不确定性因素迫使欧洲和加拿大进一步的这个走近。那么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对于加拿大与欧洲展开防务合作，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利的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获得在防务方面的欧洲市场的准入权。那么加拿大的这个防务的这个装备，那么原来某种程度上呢，它在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合作显然是更多一点。那么现在这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之后，某种程度上获得欧洲的这样的这个市场准入以后呢，对于这个加拿大防务装备的外销其实是非常有利的，这是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对于加拿大来讲，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就业显然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种合作带来一个直接的一个收益，就是加拿大的工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三一个呢，就是降低在这个国防供应链中间的对美国的依赖，实现一个供应链的多元化。原来主要就是对美国进行相应的供应，或者从美国去采购相应的这样的装备，现在多元化以后，对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其实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一个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国家安全与这个防务的战备能力，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对于加拿大来讲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好处的。
1: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加拿大奉行安全与市场高度绑定美国的模式，比如说就包括这个通过北约还有北美防空司令部啊，把这个防务安全外包给了美国。而我们注意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呢，一度威胁加拿大如果不再采购 F-35 战机，会减少对加拿大领空的保护。滕老师，您怎么分析加拿大和美国的安全防务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落差的变化？
0: 最主要的是美国政策调整，特别是特朗普认为长期以来包括北约在内这样一些同盟呢，美国提供了不光是经费的支持，而且呢提供了包括核延伸威慑包括常规力量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么其实呢他忘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以后呢，正是由于建立起这样一些庞大的军事同盟或者是呢地区同盟，那么美国呢才得以支撑起全球霸权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想废掉这样一个态势，而回到这个西半球，回到这个美国本身，那么这种变化就会影响到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个贸易、在安全防务等各个方面的这个关系。那么从加拿大本身来看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方说在这个美国国防部提出来的北约3.0计划当中呢，就讲了，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同盟关系呢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美国还敦促包括加拿大在内这样一些国家呢，增加军费，因为现在北约32个成员国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2%在这个 GDP 开支的这种这个预算。 那么但是呢美国又提出了在2035年呢要让各国呢把这个防务开支呢占各的 GDP 5%这样一个指标，所以这种不断的加码的这种这个政策呢也使得加拿大呢难以承受，所以他现在把目光转向欧洲，转向亚太地区呢，这应该说呢是一个不得而为之选。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包括加拿大的这个本土的防御，还有这个防止这个特别是像这个从北极打过来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威胁呢，它还是离不开美国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做出这种姿态呢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呢在安全在贸易等各个方面呢，加拿大要离开美国是非常困难，毕竟呢这个邻居呢是很难搬走的。
1: 嗯，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目前正在评估是否减少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同时呢还在积极参与六代机的研发，有可能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首批观察员。那王老师，加拿大如果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之后，他会在研发当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2: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呢正在进行协调，计划就在下个月，也就是七月份，在英国的范保罗的这个国际航展上举行一个防长的这个会议，正式敲定加拿大是否成为这个这个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这个六代机的新观察员国，确定他这个地位。那么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呀，除了加拿大自身的这个申请以外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呢看中加拿大还是有他的一些考虑的，主要的就在于共同的对美国信任上，实际上他出现了个危机，不太相信这个美国。另外呢看中了加拿大的市场，还有加拿大本身在航空航天领域他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再加上呢如果加拿大进来以后也有资金分摊的这个作用，同时日本有日本的一些这个考虑，他想把加拿大作为一个重要的防务装备的出口这个对象。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呢，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可能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他去享有特定的知情权和这种实质性的，但是他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就是他有知情权没有这个决策权。他可以从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三国中间获取一些这个第六代战机的一些这个关键性的参数，掌握一下研发的进度，有一部分这个机密的信息可以获取，但是他不能够直接的介入战机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研发，也不享有这个合同的这个份额和表决的这个权利。第二呢，他所这个发挥的这个作用呢，可能是潜在战机的采购方和未来的工业合作伙伴。加拿大的市场可能会采购一部分这个六代机，这样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项目本身这三国消耗这个战机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份额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增加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市场的话，显然对外销也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呢，就是这个分摊一部分的这个成本，原来这个研发的时候成本比较大，那么加拿大进来以后，这个成本实际上是分摊比较有效。日本第四个，就是日本所看中的就是加拿大很有可能在这个项目合作以后，日本的连带着它的这个防务装备就有可能向加拿大进行外销，而进到加拿大对于日本的防务装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日本非常希望在加拿大的市场中间占据一部分地位。
1: 嗯，好，最后想请陶老师为我们做个预测。那么未来加拿大和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关系会如何进行重塑呢？
0: 应该是若即若离。刚才讲了加拿大离不开美国，那么美国同样呢也需要加拿大给他提供这个安全上的一种支持，比方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其实从威胁判断来看的话，当时成立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美国担心苏联的弹道导弹从北极打过来，搞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其实就是把加拿大绑上了美国战车。那么现在加拿大呢认为呢这种威胁对加拿大并不是像原来那么严峻，所以呢加拿大向后退一步呢，这也是美国比较焦虑的一点。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不管加拿大还是美国，那么双方呢肯定会这个有合作的地方，那么双方离不开，谁都离不开对方，那么也有这个若即若离的地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后是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

0: 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么好，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咱们来说一说低能量人群该如何自救啊。那么什么是低能量人群呢？哎，别着急啊，咱们一块来了解了解啊。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比如说周五的晚上，你信誓旦旦的已经列好了，哎呀，周五的话，周六周日放假，放假呢列好了一个计划，我打算呀早晨去晨跑，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新开的展，我去看一看，再把我读了那将近半年没读完的书啊，我再读一读，我有空的话再把家里面再收拾收拾，就是想的都可好了。可是等到这个周六周日早上一起来，阳光很刺眼，但是你呢仿佛被那个哥俩好 AB 胶或者是502给你粘在床上了，你是一动动不了啊。啊，就给你粘上，你就起不来了。之前做的这些计划一二三四，哪件事儿就一件事你也完不成。这个时候呢，你的脑子里面好像有一个小人儿啊，这个小人有一个声音在说：“快起来呀，咱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去做呢，赶紧起床呀。”但是身体呢，却是在很诚实的回应：“哎呦，你别烦我啊，我再睡五分钟。”说的挺好，说我家呀就五分钟，五分钟起来，我肯定我就说起来就起来。结果呢，一起来那就下午两点了，对吧？当你睡眼惺忪的爬起来的时候，那已经是下午了。你一边刷着手机，看着别人的精彩周末是如何度过的，一边往嘴里面塞着外卖，什么这个炸鸡架啊、麻辣烫，你是一顿胡吃海喝。吃完以后仿佛心里面哎升起了一股巨大的愧疚感，晚上临睡觉之前呢发现，哎呀，我不对呀，我今天好像我啥也没干呢。咋整的呀，本来都计划好了，这个周末怎么能过成这样，啥也没做，你说我搁家里面咋是腰酸背痛的这么累，哎呀，现在还有点困。
1: 拨打的电话
0: 啊，这明明说就过了一个周末而已，等你周一醒来发现好像呢比那周五的时候更加疲惫。如果说你也陷入了这种上班麻木、下班断电、周末很空虚的一个恶性循环，请先停下来抱抱自己。为什么呢？这不是说你很懒惰，也不是说你不求上进，也不是说没有什么追求，而是在现代高压环境之下非常普遍的一个症状，叫什么呢？叫心理枯竭。说白了就是没有电了。啊，就是人呢，人他也不是机器人，咱们也需要休息，哎，需要放松，需要来调整，调整好状态以后重新出发，重新继续去奋斗。如果说你的能量电池啊，这是一个比方啊，坏了，但大多数人呢还在尝试说坏了也不行，坏了我依然要用严格的自律强行充电，结果呢是越充越漏，后来就只能说关机了。那么咱们如何能够从一个低能量的黑洞当中一点点的爬出来，给自己把这电池充满电呢？首先咱们需要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你越努力的去休息啊、调整啊、就是补觉啥的，反而是越累呢？很多低能量人群啊，他们的误区就在于把输入当成了休息。啥意思呢？就是你觉得上班的时候咱们可能是用脑过度，有一些朋友他是体力劳动者，还有一部分是脑力劳动者，上班非常的烧脑，这大脑就是运转都过快了，超负荷了，就特别累。啊，所以说呢周末得干嘛呢？去博物馆去接受文化熏陶，我感觉那还是没累着啊。 如果说你觉得平时呢这个心态是很浮躁的，就决定要去网红书店啊去打卡静心，我觉得这个是个好的选择哈。如果说觉得生活太单调呢，可以去看看这个什么漫画展呢啊，去探一探什么美食店呢啊，去听一听讲座都很好，就看起来可以把我们变得更加充实，很上进。但是请仔细感受一下，在博物馆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是不是依然在很被动的接受信号，对不对？你还是就别人都在学习，你的大脑你也停不下来。或者是说上什么网红店，网红店那肯定是人山人海的，都得排队。你在排队的时候，我不相信你的大脑它是一个放空的状态。你大脑肯定想，哎，我上班我做的那个设计那个文件，我那个列表是吧，这是哪地方不太行啊？啊，我写那个文案，我是不是哪个地方是不是还得调整再改一改？大脑它是不会休息的。对吧，哪怕说咱们在听讲座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是习惯性的了，哎，一发现他这个想法，他这个思路，这个知识点我得记起来，于是拿出了笔记本，咔，这钢笔也拿出来了，夸夸一顿记，你这不是给自己补课去了吗？对吧，上班咱们就是处理一些这个业务啊，处理工作，周末呢咱们就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体验，你就放松一下。但是刚才咱们说这些不是放松，你这都是去加班去了，你都去做任务去了。在心理学上啊，有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啥真相呢？说只有创造才能够真正的治愈空虚，单纯的消费只会带来更深的虚无。嗯，咱具体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看别人，你不是看漫画展看啥东西的吗？你看别人画的画，你听别人唱的歌，你在逛别人设计的展，那都是什么？都是别人展示的生命力，而你只是个演，就是一不是演员，你是下面的观众，对吧？咱们就是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的灵魂依然是闲置的啊。就是这种虚假的充实呢，它就像是喝盐水来解渴。你想想，你今天都渴得不行了，咱需要是一杯两百开，不是盐水，盐水齁咸，越喝越渴。对吧，咱们就是大脑已经说这个超负荷了，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输入，我们需要输出，我们需要放松啊。这时候哪怕就是随手拍一张路边的野花，哪怕呢只是在便签上写上这个几个字来记录生活，哪怕给自己来做一碗并不是那么完美的面条，那么这一刻你才是主体，因为你在创造啊，你的生命力它才是开始流动的。那有的朋友说了，我也想这个创作呀，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发自内心啊提不起劲儿，好像就是不太感什么兴趣呀。这呀就是低能量人群最无奈的呐喊了。你想画画，但是一想到画什么呢，画素描我也不太会，漫画也不太懂，山水那都更不行。这一想到画画啊，就想要把它画得特别好，想要发朋友圈展示一下，但是又担心画不好，这时候你就打退堂鼓了。你想整理房间，一想到整理房间肯定要整理整理一些多余的不用的一些东西，又得撇，还得做断舍离，是要还是不要，反而让我更纠结了，干脆我也别做了。或者你想写个文章，但是一想到写文章你得有开头吧，你得有内容，你得有个结尾收尾，你得有一个主题，你得有个升华吧，你想到这儿脑子全乱了，直接崩了。看啊，问题出来了，问题在哪？问题就在这儿，在无意识当中啊，你把所有想做的这些事儿都异化成了新的一个任务啊，也是给自己了一个高期待。高期待会带来什么呢？不会带来一些兴奋，会带来高压力。 高压力直接导致你整个的行动系统给你干瘫痪了。那咱们这大脑啊，你得承认，那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他一检测到，你又得认真啊，你还得完美，还得被这朋友圈评价给你点赞，立马就给你按下暂停键了。你拉倒吧，还是别整了，别折腾了，躺平得了。

这个低能量人群自救啊，第一步就是去任务化，就告诉自己说，我想画个画呢，我的目的我不是想成为一个画家，我就是为了享受这个颜料涂在纸上的那种，哎，那个触感，那种创作的能力啊，我就想画个小树，画个小草，我就感受这个当下的一个感觉，是不是？咱也没有那个天赋，不可能变成画家。那我整理房间，我也不是为了拍一个小红书，我也不是拍个视频，我就是为了让自己居住的环境啊能够更好一些，更整洁一些。写作，咱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这个文笔多么的出彩，是你能你要出彩的话，你搁古代那你是个状元呢。我们不过是把当下经历的一些开心的事儿，或者是让我们难过的事儿啊，通过这个像写日记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啊。要允许自己，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做不好那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的身上吧，他都有一个优点，那当然了，他也是有一个缺点，那不是全面的啊，对吧？你看有的人他弹钢琴那是特别的优秀，但是他做饭真的很菜。也没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人，得允许自己有些事情确实就是做不好，得允许自己半途而废，允许自己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对你来说可能真的就是及时行乐，享受当下。那只有当一件事情呢，我们不再背负说必须得做好，干一件事我必须得拿个100分的这种心态，你能打开这个枷锁的时候，你的能量才会这个重新的注入其中，是不是？有很多网上一些文案都说呢，就是你不在乎的时候你去做这个事情，哎，反倒是更加的成功和顺利，无心插柳柳成荫，有花有心摘花，那花让你养死了。你太关注这个东西，太把这个花当回事了，我太把它想把它养的这心花怒放呢，是不是？那鲜艳的就盛开那一瞬间，你不停的施肥，不停的浇水，没事你就摆了它，那早晚让你弄死。

来说说啊，这个低能量人群如何自救，来说一个自救指南啊。既然是已经知道这个病症了，咱们就啊了解应该如何对症下药啊。记住一个顺序啊，是先救身体，再救情绪，最后才是生活。你看这都是按步骤来的呀。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搞反了这个顺序，顺序很重要，就逼着自己先去运动，先去学习，结果呢，给身体干垮了。第一步啊，就是物理重启，把身体呢当成婴孩来养。低能量人呢，他的身体呢，往往是处于一个长期的亚健康的透支状态，这个时候就不要搞什么高强度健身了。你看人家做俯卧撑你也做，人家去举杠铃你也去，你本身你这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对，你得像照顾一个生病的婴儿一样，好好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晒太阳啊，吃点这个蔬菜水果，少吃点外卖，把这个睡眠给它补充好啊。首先得确保咱们身体它是有能量的，那才能带动你脑子才能转起来。你的身体本身就已经亚健康了，你再强迫自己去健身啥的，那不肯定一会儿就没电了吗？第二步呢叫心理松绑，把工作定义为交易。那对于这个低能量高敏感人群来说，

最大的内耗来源往往是工作意义感的缺失。我们总是渴望在工作当中能够有一个实现自我的价值，说这个事情一旦说你没做好，就感觉哎呦，那我太失败了，我整个人生我都失败了。那么换个角度来看呢，上班其实不就是一场交易吗？咱们付出了你的技能、你的特长、你的时间，老板给你开工资，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是吧？不要把这个工作当成是自我价值的一个证明，它其实就是一场交易。第三步啊，重启计划是微小动作，建立确定性的掌控感。咱们不用说一上来就规划特别宏大的什么这个计划，那太累了。咱们每周呢只设定一个微小主题，就做几件特别小的事儿啊。比如说上班的路上，你就拍一张你觉得非常有趣的照片；午休的时候，你就认真品尝一下这咖啡的味道；晚上回家就写下一句今天你听到的、你感觉就挺有意思的一句话，是不是？这都非常小的一件事啊。这些事情啊，可以说是小到不可能失败，小到不需要任何的准备，你只要想做随时都可以做。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是在输出。不要以为说哎，不就随手照一张相吗？那有什么难的吗？他也是在输出，他是在创造，对不对？别人拍的一张这个自拍为什么那么好看，你拍的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似的。别人也是投入啊，他在输出，是不是也是很用心的再去做，那就是创造。所以呢，请一些低能量的人群的朋友啊，要放过自己。我们不需要说立刻就好起来，咱们就慢慢的一点点把关注点从外部世界收回到内部感受，照顾好你的身体啊。

0: 曾经爱
1: 过。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0: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0: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9: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了。来说说什么呢？说咱买车，今天咱不说是轿车好还是 SUV 这个话题，咱说一说到底是三厢好还是两厢的好。啊，最近啊，身边有不少朋友买车的时候都是遇到了这种问题了。说你说我买车，我是买个两厢的车好啊，还是就是买个三厢的？说实话吧，这个问题呢不太好回答，挺让人头疼的。咱们就看一下这个街上跑的车，就是后面带个屁股的，还有的就是一刀切的，到底哪个好？这个事情吧，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关键是就看你买这个车，你主要是干啥用。咱先来说一说三厢车啊，就是这种车的好处，它就是后备箱是独立的，你就是后备箱是后备箱，坐人就是坐人，是完全隔离的。你要是经常拉一些大物件，比如说这孩子的什么婴儿车呀，出门得用行李啊，三厢车装货的能力比较强，而且后备箱那是规规矩矩的，东西放进去也很整齐。再有一点什么呢？三厢车看起来确实是更有面儿。你见过奥迪 A6 两厢版的吗？对吧？你见过大众迈腾两厢的吗？也是好看的，这个线条修长，跑高速的时候呢，风阻小，也更加稳当。要是说你经常跑长途，或者因为工作需要开车见个客户啥的，那你得买个三厢，毕竟这玩意儿它还是个撑门面的东西。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两厢车啊，两厢车比较经典的，就最经典，我觉得就是奇瑞 QQ3 了。这款车现在在路面上应该是看不着了，这属于经典老车，你现在是没有了。两厢车的话，看过这个《飞驰人生三》的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奥迪 A3 啊，两厢版的太火了。本身这个车可能也挺火的，但是因为这个电影吧，这个一宣传，这个车更火了。两厢车有很多，你像这 A3 啊，两厢呢，大众高尔夫，还有什么这个福特福克斯，很多这大众的菠萝，非常的这些经典了。我会打开本田飞度也很多。这种车吧，它是没有独立的后备箱，后面就是一块玻璃，直接能看到车里面。好处是什么呢？这样的车呢，它车身短，你要是在市区里面开的话，这手把不是那么溜倒的，是不是？你就开这种车相当合理了。你现在你上市里面，你是去是好去，停的不好停呢，哪有个地方啊？你车大，你都说我想买个坦克300，买个坦克500的，他说我整个哈弗 H6，整个 H9 的，整是好整，没地儿停啊。你不像人家小两厢车，找个空嘎人就塞进去了，掉头也是方便，简直就是通勤神器。而且呢，人家把这个后排座椅呢一放倒，它其实也能拉不少东西。你说搬家拉个冰箱、洗衣机不在话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两厢车一般来说啊，它要比三厢车轻，因为什么呢？它没有后备箱，它少一股了。对吧？它就少很，它少一些配件，少很多这些东西，它就轻啊，油耗就低，保养也比较便宜。对于一些刚买车的新手朋友，尤其是一些女生来说呀，还有在这个城里上班的年轻人来说，就非常友好啊。说到底呢，这个选车呀，就有点像是选对象一样，他没有说绝对的好坏，没有说哎我喜欢瘦的，他说我喜欢胖的，那你就看个人的兴趣爱好了，是不是？你本身你就是喜欢瘦高个，我非说那胖的好看，胖的有安全感，你也不乐听啊。是不是？这玩意就是看自己喜欢什么情怀，
是不是？人家就说的天花乱坠，到你那儿，你觉得你分文不值，人家就觉得挺不好的东西，你觉得哎，这玩意儿是哪个呀？啊，就是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就是俩字儿合适。你要是住在这个老城区里边，天天在这个窄的巷子里面钻，那就别犹豫了，两厢车那是必须买的。如果说经常跑高速啊，哎，需要撑一下场面呢，踏踏实实你就选个三厢车，那就挺好。但其实现在呀，很多这个两厢车呀做的也挺好看的，空间利用率也挺高。三厢车呢，往往在灵活方向发展啊，不管是选哪个，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也不用说听别人的这瞎忽悠，你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呀。如果说让我来选的话吧，我可能比较倾向于两厢车，因为我觉得好停啊，一个是好停，再我感觉两厢车的话，它也不影响正常使用啊，咱也不天天拉货，拉货的话，你买三厢也白搭，拉货你得买五菱宏光。

其实我感觉也够用啊。两厢车的话，就城市代个步啊，上下班就接个娃啥的，这也是够用的啊。但是三厢车它毕竟它有备无患，人是有个后备箱，你不怕是说拉的人多呀？两厢车的是什么呢？就是车小省油啊，这好开好操控。但是你说它的拉人，包括拉货这个承载能力，它稍微薄弱一点的。你就是特别适合什么呢？单身贵族啊，就是单身的人就开这个车，你几乎你副驾驶你都不坐人，咱能可能考虑坐后备箱的问题吗？那买三厢车吧，是更倾向于就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就考虑家庭方面的出行。是不是啊？这个后排的空间呢，主要是家里面老人坐在后面，全不全腿呀？空间大不大？坐的舒不舒服？后备箱够不够用？你就放个小孩玩具啥的，这比较就是靠家庭这边的，还是看什么人群。如果说你这单身的、个性的啊，小青年，咱说买个两厢的大众的高尔夫，绝对是没问题的。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个话题啊。假如说，不论是两厢车也好，三厢车也罢，买到手以后，这个车你得保养吧？那保养其中一项，我觉得洗车呀，它也应该也算是保养这个范围当中的啊。咱们来说一说，洗车太频繁，到底是好事儿，这还是个不好的事儿？啊，因为有很多就是爱车的朋友啊，他都是大脑当中有一个执念，说我买完车以后吧，我不管我开不开，我哪怕我就放我家楼下就干停，我这个车呀必须得是干干净净的，稍微有点灰我就得去洗，一周啊得洗个2到3回，他的一周早一会儿不洗，他给车洗2、3回。啊，有的人是完全相反。我就不洗车，这什么时候看老天爷心情，什么时候下雨了啥前洗车，那车脏的呢，就车牌号啥的，人都瞅不清了。关于说洗车太频繁是好事是坏事这个说法呢，网上是五花八门。有人说不能洗呀，洗太频、洗太多了伤车漆；有人说不对，你说那没有道理，那不洗车才最伤车呢，一看你就不懂。你就看吧，这评论那海了去了，有这样说的，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能给你看的你都花了眼了。首先啊，咱把正确的结论放在前头啊，正常正确的洗车，就算是一周一次的话不伤车，但是错误的洗车，哪怕说你一个月洗一会儿，照样能把这个车漆干报废了。哎，很多朋友认为啊，说洗车不就是冲掉这个车漆表面的灰尘吗？越干净越好。其实车漆表面呢有一层清漆这保护层，它不怕水，也不怕一些灰尘，但是它怕什么呢？就怕摩擦啊，怕这些酸碱呐、高温，还有硬质颗粒这些东西呢，才是让车漆变暗、产生太阳纹、失去光泽的真正的凶手啊。刚才这个答案已经给到大家了。洗车太频繁呢，你正常洗车的话，它不伤车，但是有一种方式相当伤车，叫啥呢？搓衣板式的洗车呀。什么叫搓衣板式的呢？就是你每次洗车都是在做一件事儿，自己把车开到一个小河溜，自己动手自己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就是省钱嘛，自己刷嘛。水溜加上毛巾加上车漆，如果说你的毛巾干净啊，水质干净，没有一些泥沙，那只是说温和清洁，对于车漆几乎是没有什么磨损。但是现实中呢，绝大多数就连洗车厂它都做不到，说完全的就是没有一些这个灰尘啥的。你像咱自己洗车吧，那毛巾上面都是有一些小的是什么颗粒物啥的，咱都看。

不见，肉眼看不见，你就洗得越勤，那么就代表车身表面的划痕就越多。半年以后，你会发现别人的车漆锃亮，你的呢，变成哑光了。这阳光一出来一晒呀，一细看全是细纹，这就是大家说的洗太多了，已经严重到伤害车漆了。也就是说，真正伤车的原因不是说次数啊，而是因为摩擦呀。再来说另外一个极端的想法，就是说长期不洗车比频繁洗车更伤车。很多朋友觉得说，我不洗车，我不是懒，我那是在保护。其实这个想法呢，大错特错。为什么呢？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这车我给它自己制作了一个铠甲，就外面全是灰，就是包浆了，那车造的片片的，还觉得这是好事呢。你空气中的酸雨、鸟粪、塑胶啊、铁粉，全都是酸性或者是腐蚀性的物质，那么落在车漆上，你不及时的清理，时间一长了，它直接就渗透到清漆层了，导致车漆发黄啊、失光、出现斑点，这种伤害它是不可逆的，你抛光，抛光一点用没有。尤其是夏天暴晒之后啊，这个污渍呢，它会牢牢的焊在漆面上，有的时候你想洗都洗不掉，你只能去抛光，而抛一次呢，它就会磨掉一层车漆，越抛越薄啊。所以呢，老司机都明白，这车呢，它就压根儿不是洗坏的，它就是脏坏被磨坏的。那么到底多久洗一次车才是最科学的呢？来分享一个2026年最实用不伤车不过度的标准，普通家用车也可以这样做啊。你像在这个市区啊，正常行驶的话，就是10天8拉月洗一回是最合适的。雨天呢，走了一些泥泞路啊，沾了一些鸟屎呢，要立刻洗，不要等。你像冬季这个融雪剂，夏天呢铁粉多，适当的缩短到一周一洗，这个频率既能够保持干净，又不会过度的摩擦车漆，这是一个比较均衡的选择啊。比频率更重要的是洗车的方式，这才是真正保护车漆的核心。第一呢，绝对不要用干毛巾直接擦灰，这是相当伤气的动作，那相当于你拿砂纸直接拉车漆。第二呢，少用高压水枪直接冲这个漆面啊，因为啥呢？这高压水枪它的流冲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强的，长期冲呢就会直接破坏车漆的边缘，甚至把一些什么雨眉呀、车标呢全给冲的都松动了。第三呢，是尽量不要用路边自助洗车的粗糙的拖布，那种这个拖把呢，它真是擦了很多很多车了，里面都已藏着一些什么沙粒儿，一擦呢就是一片划痕啊。第四呢，拒绝强力的化油剂啊、强碱的清洗剂，很多便宜的一些洗车店就是为了洗得快，用强碱药水，当时看着这个车刷完挺亮，几次之后那车漆呀、老化发乌，给你干废了。爱车呀没有错，但是过度的清洁真的没有太大必要啊。车呢就是用来开的，那也不是这个供的呀，你要供的话咱也不买这玩意儿，咱买模型。洗车的目的呢是保护，不是为了折腾啊，太频繁浪费钱，而且呢它还增加磨损风险，太久不洗腐蚀车漆反而更加伤车。那么我们掌握正确的频率，正确的方法，你的车呢就算是开个5-6年，它这个车漆照样是光亮如新，看起来就跟刚买的差不多。看嘛，就是做什么事情吧，它都不能太极端，不能说洗太频，也不能说这一年到头的也不洗，它得讲究这个一些这个科学啊，是吧？有些好的办法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根据现代诗所改编的流行歌曲。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蔡琴演唱的《渡口》。那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席慕容的诗《渡口》改编而成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那就在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两首歌曲，一首呢是来自于蔡琴的《渡口》，还有一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潘越云的《生别离》。那其实这两首歌呢，都是席慕容的词改编成的流行歌曲。我想特别重点的来说一下刚才听到的潘越云的这一首《生别离》。其实在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之前，我在以前读席慕容的诗集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留意这样的一首诗。当我第一次听到潘越云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特别是刚才我们听到潘越云演唱的最后的两句，我将再也不能，再也不能，好像几乎他是哭着唱出来的，就让听的人感觉到心里边有一种隐隐的揪着痛的感觉。潘越云呢，不但唱出了诗人心中剧烈的情绪变化，也唱出了隐藏在诗句当中的动感的画面。所以我觉得潘越云的演绎将《生离别》这首诗更加的让人熟知和了解，也更加的走心了。老歌回忆录，我们继续听歌，下面来听到的这一首，我相信唱出来以后，大家也会非常的熟悉，《乡愁·四韵》。

这是根据台湾著名的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四韵》所谱成的歌曲，应该是罗大佑最初的作品。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殷正洋的版本。相较于罗大佑的这个版本来说，殷正洋呢，我们会觉得更加的深情一些。罗大佑唱出的是那种沧桑感，但是殷正洋所传递的是游子的那种对于家、对于乡愁的一种眷恋。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乡愁四韵》，当时我离开家，然后到南京来上大学的某一天，也是一个冬天吧，躺在被窝里头。当年呢，电台的一位音乐主持人就播放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刚开始听就被旋律还有余光中先生柔软狠辣的歌词一遍遍的碾过。歌词当中，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就像是一坛老酒，让我无声饮下，无力，但是必须体味故乡和远离这个严肃的命题。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离家是我必然的命运，大学是我必经的旅途，但是前方路茫茫，身后是故乡。所以多少年来，时不时的我经常也会翻出这首歌曲听一听。想家的时候听一听，或许你会觉得这种乡愁，这样的一种感觉，会让你离家在外稍微的感觉到一些温暖吧。

我想问大家，这首歌曲好不好听？这是齐豫带来的《雨丝》，我想说这是我最喜欢的齐豫的歌曲，没有之一。没错，我最喜欢这首歌。这是根据台湾的著名诗人郑愁予先生的诗所创作的歌曲。其实对于齐豫的话，我的心情一直是有些矛盾的。在惊讶于他的声音不沾一丝人间烟火的同时，总是觉得每次在听齐豫的歌曲的时候有一种距离感。不过呢，这样的距离感在郑愁予这样绝美的诗歌面前，却一下子变得自然和不可或缺了。这首《雨丝》呢，是收录于滚石唱片1983年出版的《齐豫有一个人》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全部都是李泰祥为台湾的著名诗人，比如说徐志摩还有郑愁予等人的经典作品所谱曲而成的歌。然后最后呢，是交给齐豫来唱。在这张专辑当中，齐豫的声音真的就像是清泉流过山时那样的贴心和坦然。好，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此时你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我们要来听到的最后的一首歌曲是根据刘半农先生的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诗所改编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的演唱呢，我今天特别选了一个很特别的声音，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不是特别的熟悉，他的名字叫做陈永龙。陈永龙呢是台湾卑南族的歌手，他的嗓音是非常适合演唱那种复古风格的柔慢情歌的，尤其是在那种细节的把握上面特别特别的到位。我们来听最后的一首歌，陈永龙教我如何不想他。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

0: 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风从东方来啊，今天呢继续由我为大家代班主持。那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呢，我们就带领大家共同来分享八七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经典的歌曲和箫独奏的乐曲。那么我们呢听一段《红楼梦》的歌曲，然后再听一段的同名的这个用洞箫演绎的这个乐曲。那么希望呢这些熟悉的旋律特别是动人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温馨的周末的下午时光。那么这些唱段呢，可以说如泣如诉哈，特别适合这样的一个时节来听一听。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希望大家不妨呢放慢脚步，通过《风从东方来》一起来聆听来自东方的音韵。好，我们一起来听。

0: 洞箫演奏的。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听起来感觉怎么样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感人哈。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和我共同来分享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插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欢迎大家收听《风从东方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旋律，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来品茗聆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6: 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5: 那谁是第一呀？
16: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宋公明二打祝家庄，他在打祝家庄之前先跟李英做了一番安排和交代，他心里有底了，这李英肯定不会出一兵一卒，他就放心大胆的领着人直接就来到祝家庄的后门。可是没想到，差点啊，他没被祝家庄给抓走，好在他手下的人接应的快。这时候祝龙、祝虎、祝彪都各自做了安排，这祝彪就冲杀出来了，骑一匹青马，使一条长枪，领着500庄客哗啦一下子也杀出来了，是混战在一起。那么再说庄前的李俊、张衡、张顺也下了水了，结果呢来到水下，这庄上乱箭这一射，嗨，他们没招了，不能下手，那么戴宗、白胜只能在对面呐喊，帮不上忙。那么宋江这时候一看天晚了，他急忙就叫马林呐保护着欧鹏，紧接着宋江就聚拢着这些首领，是一边走一边退，一边走是一边撤。宋江骑在马，到处在观看，很怕弟兄们再迷了路啊！如果一旦再迷了路，那可真是损兵折将啊！正走的时候，就看一丈青扈三娘的马，他他他他他就追赶下来了，打宋江一个措手不及，他拍马就奔东跑去了。那么背后一丈青扈三娘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再看呢，这8个马蹄子都快碰到一块儿了，要说这马跑得快，个大可了不得，扈三娘这马呀可比宋江那马跑得快。这马要跑得快，必须前腿弓，后腿蹦，翻踢板，亮掌钉，跑起来才将一团风。扈三娘的马就像一阵风似的就把宋江追上了。就在扈三娘要下手的时候，只听山坡上大叫一声：你这个臭娘们，赶我哥哥干什么呢？哎呦，正是黑旋风李逵。这李逵呀，他不会骑马，抡着2把大板斧，领着70-80个小喽啰兵，大踏步的就追来了。一丈青哎一下子就勒住了马的丝缰。那么这时候宋江也不用跑了，一回身就看见了，只见树林子旁边又冲出来几10匹战马，当中有一个壮士，此人正是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林冲在马上大喊一声：额娘哪里去？一丈青这飞刀纵马是直奔林冲，他呀连理都没理这李逵。李逵呀提了2把板斧子在后边还咋呼呢。其实啊，扈三娘根本就没搭理他，直接就奔林冲去了。那么林冲手使丈八蛇矛过来就迎敌，两个人斗到10几个回合，林冲是边打边想：哎呀，这个女人果然是十分的了得呀，看来我得使个计策。林冲那是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什么招都有，要说打正规战呢，林冲可不外行。他呢首先就放一丈青2口刀砍来了，那么林冲就把这蛇矛哎一使劲就把这刀给逼住了，2口刀一下子就斜着砍下去了。等赶过去的时候，林冲是轻轻一伸手， 那扈三娘啊，两只手那双刀已经砍斜了，他刚要回身，来不及了。林冲一下子就抓住了扈三娘的腰带，过来吧，一使劲儿就把扈三娘给带到自己这匹马的铁巴梁上了，然后他一颗飞虎蹬，啪啪啪啪啪啪，就把扈三娘啊给带回来喽。这宋江一看是高声喝彩，好好好，
6: 他心里边合计，看来这王矮虎有媳妇了。
5: 太好了太好了，林武士，你这下子可是立了奇功了。那么这功夫，林冲把扈三娘往地下一放，他可没扔，哎，要是扔一下子，别把这女人呐摔坏了。因为林冲啊也觉得这女人有很多可爱的地方，那么马上上了一些军士，就把扈三娘是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再说林冲一看宋江也没受伤，李逵呢还在那瞎喊，得了快回来吧，天色已经晚了，别恋战了。李逵啊只好领着人马回去了。林冲保护着宋江，压着一丈青，然后直接呀就奔村口这儿。当天晚上这些头领一个个都是唉声叹气呀，怎么回事啊，没占到便宜呀，让人家给抓去好几个。回到了大寨，祝家庄的人呐也都收兵了。回去这一看，庄里的庄客被杀死的也是不计其数。祝龙就安排把抓来的人都关进了木龙囚车，等抓到了宋江，一块儿押去东京城是领功请赏。再说祝家庄已经把王矮虎也押送到了祝家庄，可是一听说扈三娘被抓走喽，哎呦，当时啊也是心惊胆战呐。这梁山的人也挺厉害呀。再说宋江收回了大队人马，在村口安营扎寨，他先让将士把一丈青带过来，跟一丈青啊问了几句话。一丈青一字不说，是一个问题也不答。宋江一看这个女人有这么好的武艺，可千万不能把这女人呐伤害了，那么他就赶快安排几个年龄大的小喽啰，特意吩咐他们说是把这女人安安全全的送回梁山坡，而且啊必须亲自交到我父亲宋太公，让我父亲亲自管理她，你们呢千万不能胡来。这些小喽啰兵一听就听明白了，哦，感情啊宋江对这女子有意，弄不好啊能当宋头领的压寨夫人了。行，大伙都明白了，宋江看好了这个女子了，所以啊非常小心的把这女人带走了，安安全全的交给了宋太公，让宋太公专门负责看押这一丈青扈三娘。这件事儿就这么着完成了。再说宋江这天晚上回到帐中，心里边是一直闷闷不乐呀。二打祝家庄又失败了，甚至这晚上一点睡的意思都没有啊。如果真要是打败了，回去怎么跟晁盖晁天王交代呀？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人家晁盖晁天王到江中劫法场，一下子杀死那么多官军，一兵一卒都没伤，可是咱们到这儿来一下子就损了这么多人马，而且有些头领都被人家抓走了，这回去怎么交代呀？就这么着，宋江这一晚上没睡多少觉。

0: 为了打祝家庄，他可真就犯难了。宋江现在有两大难事：一，祝家庄是打还是不打？打很难呐，祝家庄是固若金汤；不打，蔫不唧儿的撤回去，那脸往哪儿搁呀？这还不说，这扈三娘下一步怎么办呢？把扈三娘放回去？不可能，那就等于放虎归山。可是不放回去，在山上留给谁呢？他想到这儿，猛然间就想起来了，这林冲娘子已经被高俅害死了，而且林冲是一表的人才呀，扈三娘配林冲，那可真是和美的一对啊。可是在交战的时候，他冒出一个想法啊，把扈三娘嫁给矮脚虎王英，这怎么办呢？他想到这儿，马上安排手下的喽啰兵把林冲林教头请过来。这功夫不大，林冲就来到了宋江的身边。二寨主，你有何吩咐？林教头，先坐下，先坐下。说着话，他给林冲倒了一杯水，来，先喝一口。二寨主，有什么事你就跟弟兄说。林教头，昨天在战场上，这扈三娘被你活捉了。我看这扈三娘可以说是闭月羞花之貌，是沉鱼落雁之容啊，而且这武艺又十分的高强。今天哥哥我要给你做个月老。没想到林冲听到这儿，当时把头就抬起来了。哥哥，使不得，使不得呀，我林冲当时发过誓啊，这高俅把我家林娘子逼死了之后，我是不杀高俅是誓不为人。我一定宰了高俅，我一定把高俅老儿碎尸万段，我才能娶妻续弦呐。啊，林冲说完这番话，宋江是暗暗的佩服林冲是仗义之人呐。他心里边有底了，嗨，还是我原来的想法，把扈三娘留给矮脚虎王英吧，我也不能留啊。就李逵那黑鬼，他一句话就能给我噎住啊，好像我宋江什么事儿都想着自己。哎，我说林教头，祝家庄下一步还有没有什么良策呀？宋头领，要说祝家庄现在硬攻强打是比登天还难，如果要是能有一支人马插入内部，来个里外夹击，是定破祝家庄。林教头，主意是个好主意，但是这件事儿很难办成啊。这祝家庄他守护的这么严，咱们的人进不去呀。宋头领，要是吴军师来了，咱们合计个良策是定能成功。是啊，我也这么想。咱们打完了仗之后，我就派人把消息报告给梁山，估计吴军师正在来的路上。宋头领，如果吴军师一到，咱们就有办法了。好，忽有探马来报，说是军师吴用来助阵来了。这吴用啊，他一看宋江这水平能力都比朝天王厉害，也就是说本事比晁盖大。再说宋江来了之后，带到梁山这些好汉是一个比一个有本事，这些人呢， 服的是宋江，根本不服晁盖。那么这吴用就把屁股调过来了，已经坐到宋江这头来了。他也听说了宋江打祝家庄犯难了，他又领了一些弟兄，带了一些喽啰兵前来助战。不光助战，他呀还要给宋江出出主意。再说他这次是有备而来，宋江宋公明一瞧这吴用来了，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啊。现在吴用已经跟他是一伙的了，他就把这二打祝家庄怎么失的败从头至尾是说了一遍。吴用听完是哈哈大笑，
1: 哥哥，这回啊
0: 祝家庄跑不了，咱们一定能打下祝家庄
1: 啊。我说军师啊，难道你有把握？
0: 那当然了，吴用是非常自信。再说宋江宋公明这一瞧，吴用带了好多个人马呀，有些英雄好汉，宋江还真就有的不认识。那么吴用也没一一的给他介绍，他呢就跟宋江谈起了这打祝家庄的观点和看法，就唠起来了。说是大哥呀，这回咱打祝家庄把握，我呀先给你讲一段故事。
1: 好吧，宋江一想，这打祝家庄跟讲故事有什么关系啊？可是既然人家来了得听听啊，这故事什么内容啊？
0: 嗨，吴用就讲了一段故事，说是啊山东半岛，也就是在海边那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地方叫登州府。要提起登州府，那可了不得。那年头登州府管辖的面积可特别的大，在宋朝年间他就管了20几个县呢。要知道登州府他建府于公元600多年，一直到1913年这登州府才取消。那登州府在哪儿呢？要按现在的地图看，也就是蓬莱这带。登州府是地处山东半岛的末端，可是管的面积刚才说了确实不小，什么西峡潍坊啊，还有什么石岛啊、烟台、威海这一带都归他管。
1: 那么登州府啊到了明朝时候管的地方更大了，包括辽东半岛的一部分都归登州府管。
0: 你要是到了东北，有那么一句话，那辽东半岛啊就传出一个话，
1: 说什么呢？说是金府海盖，辽阳在外。什么意思啊？就是荆州、福州、海城、盖县这一带都归登州府管，那么辽阳就在外了，归哪儿啊？归抚顺，
0: 也就是说旗人、满族人管。登州府管这么大的面积，
1: 这府尹的权力大，但是事儿也多。
0: 要有些事儿，你别看大，大有大的好处，也有它的难处。最近这段时间呢，登州府这知府可坐不住店喽。
1: 怎么回事啊？
0: 离登州城不远有一座登云山，这登云山山高林密，
1: 呵，
0: 这地势特别的险要。就这么个地方啊出事了，有两大患呢，一个是匪患，一个就是虎患。
1: 这匪患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登云山有一伙强人，就是山贼呀。其中这强人里边有两个山大王，一个叫周渊，一个是周润。这周渊周润呐、啊，亲叔叔侄俩，一个个武的三粗的，是有一身好武艺。从小啊在登州城都是粗耍不成人，不干正事儿。但是两个人呐、啊、都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胳膊粗力气大，又拜过名师访过名友，
1: 有一身好功夫啊，
0: 他没用到正处。最后啊官府经常找他们麻烦，他们就占山为王，领了一伙小喽啰兵，在登云山当起了山大王。这山大王在登州附近一出现，经常打家劫舍。但是这爷俩啊抢的是大户，是谁有钱呢琢磨谁。
1: 登州城的这些大户啊
0: 一个个整天是提心吊胆，一提起周渊周润，哎呦那身上直起鸡皮疙瘩。这匪患一闹起来，咱们前文书说过，这地方长官必须得守土安民呢，登州府的知府就吃不消了，他
1: 他得想办法，必须把这伙强人尽快的灭掉啊！怎么灭？派官军。可是这登州府的山高皇帝远，在海边这带，要是等朝廷发大兵，那得多长时间？再说，你这小小的一个登州府，拿不下登云山这几个强贼，你这知府怎么当的？想启奏朝廷派大兵还不敢。再说这个年代是逢山有寇，遇林有贼，到处闹起了绿林好汉。这伙强贼呀，你登州府自己处理吧。光有一伙强贼还不算，祸不单行。这不也说不上打哪儿啊，来了一只雕颈大虫啊，就是大老虎。这只老虎可比景阳岗那老虎厉害呀。景阳岗那老虎啊，八成是华南虎，或者是雷州半岛的雷州虎。这只虎啊，打东北那长白山过来的。你想，这东北虎到了山东，那可以说在山林里边嗷的这一叫法，那些小动物都得下马爪啊。东北虎来了，这还了得？这东北虎一到了这山东半岛，本事可就大了。这一年来的时间呢，光吃了过往的行人就吃了几十个呀。这老虎吃的是穷人、老百姓、大户人家，那都是高大的院墙，这虎过不去。可是老百姓倒霉了，那么这登云山的老虎祸害百姓，登云山的强贼祸害富人，登州府的知府可就犯难了。这登州府的府尹就把登州府的兵马提辖孙立，这孙立可了不得，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身高八尺开外，长得就跟早年间那尉迟恭差不多。大伙儿啊，就根据孙立这一身武艺和这形象，就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并尉迟孙立。孙立呢，就是登州府的兵马提辖。这提辖这官虽然不大，但是在登州府可是最大的军事长官了。那么知府必定是当地的地方长官，可以说是官大一级，是压死人呐。兵马提辖得听人家调动了，他就给这兵马提辖孙立发了一道令，限你在一个月之内必须把匪患除掉。这孙立啊，他也听说过周渊、周润这两个强人武功是十分了得呀，而且这两个人呐，不光武功厉害，同时还非常有胆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是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那你说这土匪再有两下子，谁敢惹呀？他也知道抓这两个匪首是比登天还难，但是他的职责也是一样啊，守土安民呐。既然知府已经下令了，那就想办法抓贼吧。他就做好了准备，有的时候啊，就到山上去摸摸情况，派一些密探了解了解这山里边这两个匪首的行踪。但是心里边也憋一口气，就我领着这百十来人能抓住这两个山贼？再说那山贼也不是吃稀饭的，人家手下也有100多个喽啰兵啊。但是自己毕竟是官军呢，上面的令得执行，可是心里边也画了一个弯，憋了一股气，心想这山贼闹得这么厉害，你不上朝廷请示大兵，让我们这些人逮，哪那么容易？行啊，糊弄着看，逮着啊再说，逮不着啊咱就溜。那么这边的事儿知府处理完了，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孙提辖了，那么这虎患就找不着人家官军了。因为啊，在登州府有好多个猎户啊，得安排那些猎户去拿这大虫去，什么华南虎也好，东北虎也好，必须把他抓住啊。那年头虎啊是人的祸害，不像现在，现在这虎可了不得了，如果在山东半岛要是真能发现一只东北虎或者是华南虎，那马上就得派大兵给他保护起来。现在那叫保护动物，不光是保护动物，而且呀，这虎还是人类的好朋友呢。要不现在有的地方啊，你看看弄张照片，说是某某地方发现一只华南虎，这国家都得重视起来呀。不过那年头可没重视，老虎就是害，抓住就有赏，赏多少钱？3000棍。官府为了这只虎一赏钱，这就有些猎户开始研究怎么能抓住这只虎。就因为这件事儿，在登州府可就出了一件大事儿，这件大事儿就扯上了 梁山的关系。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7721。
1: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长河流着丹，大家都是李
3: 家。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

0: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2: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
3: 果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4: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5: 很快就修好了
4: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6: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7: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8: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10: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金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1: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2: 包括镜子，最美的泉水，
13: 南老泉。
14: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

0: 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 这个端午假期，第十五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2: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3: 这种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4: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5: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6: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6: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舟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8: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舟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6: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9: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1: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13: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14: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1: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

0: 供给。
1: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0: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3: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0: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3: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8: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3: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9: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3: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3: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7: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3: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巨石阵营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3: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7: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3: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APEC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议题

0: 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田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田彩如珍珠落盘，玄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5: 这帮酒佬啊，夏至早晨在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将出席美伊谈判。历经波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推动算力供给高效联通？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1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美国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其位于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场遭遇绝杀。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
0: 伊朗方面，在伊朗军方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伊方的行为原因。巴加埃指责美方因未能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同时，率先证实了伊朗将派团前往瑞士的消息，并称将在会议期间就此问题向美追责。
1: 巴扎埃称，伊朗将在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截至德黑兰时间21号凌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之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1: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0: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1: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在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两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0: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1: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5: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0: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0: 至于引发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因素以色列，以色列媒体20号传出的消息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不撤出黎南控制区。
6: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8: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7: 漂亮，
8: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7: 我们刚刚说的恩梅莎，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8: 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

0: 一下劈开了三条防线，温达尔福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1: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2: 在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这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斯伯，把球传到中路，跟进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布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续遭遇到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那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我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郝迪，那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都有哪些亮点啊？给我们回顾一下。
4: 好的，主持人，那像刚刚我们截取的这个比赛画面和这个音频啊，能够听到了布洛比和这个杰克波这样的一些人名，这是荷兰队呢5-1打瑞典的这场比赛的一些比赛的关键因素。这场比赛呢第五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克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克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是埃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呢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实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第二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科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邹加特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了，连入两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基罗斯爆发，两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02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邹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队一旦找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挣扎球员成为他的这个新的关键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主持人啊。
3: 好的，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哈，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队的比赛呢也将会开打，而这场比赛备受关注的也是因为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啊，他们将同场制裁，也是吸引了不少球迷的这个关心和关注。那你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具体情况？
4: 这场比赛有国际比赛当中的中国元素了，中国裁判傅明、马宁以及周飞呢都会出任本场比赛的裁判。马宁呢是主裁，周飞呢是助理裁判，然后呢我们说傅明是 VR 啊，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厄瓜多尔按道理讲他的实力是不错的，在南美区预选赛呢整体就是丢了4个球，上一场比赛呢打科迪瓦丢了1个球输球了，所以这场比赛厄瓜多尔呢是背水一战，不光是要赢，还要尽量的多赢球，因为他们最后一轮要打德国，以德国现在态势来说呢，他们能够抢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呢，这场比赛就看厄瓜多尔能够进几个球，而库拉索想进球难度太大了，因为是厄瓜多尔的防线呢，因卡皮啊、帕乔都是世界超顶级的。而刚我们提到了中国元素，就是我们这三位裁判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以前老裁判克里纳说过，一个好的裁判员是比赛结束之后，大家记住了一场美妙的比赛，而忘掉了裁判员的存在。也希望我们的三位中国裁判不要成为比赛的主角，能够让这个比赛完整的顺利的打完整个的过程，主持人。
3: 好的。

0: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会担任主裁判。
2: 这将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的比赛，这也让本届世界杯的判罚格外引人注目。更多相关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猜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啊，是真的在掐点儿，就5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10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腾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赫林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10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1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动不动的卧草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马宁就要带着他口袋里那张令人心跳加速的红牌登场了，库拉索和厄瓜多尔的球员可千万把表对准了，别因为卡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队的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 G 组的4支球队同积1分，所以说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够出线。
2: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2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20号，也就是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抵达洛杉矶。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就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4: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 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在经历了尝试更换比赛地未果，被迫将驻地设置在美墨边境，随队人员签证受阻等一系列难关后，伊朗队最终在小组赛首场2-2战平新西兰队，收获一个宝贵的积分。比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前往更衣室看望了伊朗队球员。英凡蒂诺对球员们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但你们非常强大。
5: 今晚这场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但凡运气再好一点，赢下比赛的就是你们。你们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你们已经拼出了自己的风采，而接下来你们还有2场比赛要打，只要你们掌控好球，你们就能让全世界为你们的表现感到骄傲。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我懂你们经历的所有压力与不易，我都明白，但你们比一切困难都更强大。
4: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1: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日前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了世界杯的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程。
2: 蒙贝尼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伊朗队超过11名主要成员没有拿到签证，相比之下，其他球队中担任这些职位的人都拿到了签证。为什么不像其他球队一样允许伊朗在赛前2天进入比赛举办地？蒙贝尼直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1: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莉安妮当地时间19号说，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1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2: 伊朗队第3场小组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1: 再来关注接下来的赛事预告，除了稍后8点即将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今天中午12点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正值端午假期，国内的球迷们咱们也可以痛痛快快的看球了。
2: 此外 ，H 组和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已将展开，明天凌晨0点，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明天早晨6点，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明天上午9点，新西兰队将迎战埃及队。
6: 真堂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算力网。 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0: 这个现货价已经

0: 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一毛钱乘以亿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千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两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2: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速度。继续来听报道。
0: 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过去10多年，这里建了10栋数据机房，而最近一年在建的就有10栋。
3: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有10栋。
0: 李成贵告诉记者，为了保障今年10月底整个园区的交付节点，他们组织了1000多人进行抢工，园区全部达产后可以支撑10万匹以上的算力。抢工期的背后是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也介绍了园区融入全国算力网建设的下一步计划。
4: 今年我们将继续优化产业链条，积极探索引进芯片的设计、封装、检测等项目，进一步升级数据交易中心，优化算力调度平台的功能，推动绿色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为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绿色算力的力量。
0: 从抢电价到抢工期，从绿电直连到算力调度，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6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5: 算力网并非简单将各类数据中心相互连接，如今算力网已经纳入国家6张网，那在15五期间相关累计投资规模将突破1亿元。更为关键的是，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中小微企业不必再自建数据中心，可以按需取用算力，像是远程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均依托算力网的落地，使得优质的公共服务突破地域限制，直达基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

0: 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当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3: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中考已近在眼前，刘庆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且末做贡献。好，下课。
0: 刘庆霞是新疆且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2: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秦县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远得超乎想象。
2: 3天2宿，然后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到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坡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2: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什么的都说，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戏压个戏。那时候你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0: 意义是后来的体会。到且末的第一个秋天，周正国先记住了风沙。
2: 我们来了以后没隔几天刮了一次大风，那个风特别猛，天上都是黑的。因为我们那个平房上面只是苇子铺了一层草，所以一刮土的时候从窗户里边往里边灌风，然后上面也扑通扑通往下掉土。然后当时那个老教师就说，前线到冬天就没有新鲜蔬菜吃了，你们铺上菜以后放在房上把它晾干，我们就是把那个菜放在房顶上，不知道他第二天要刮土。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满院子都是那个菜，都从房顶上刮下来了，还掉在地上，地上都是浮土，都掉在土里，捡也捡不起来了。
0: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2: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政治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它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0: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2: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且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的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1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 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0: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秦末的风沙里站了七年。
3: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子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0: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祥送到想去的地方。
3: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的，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0: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麦西莱夫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3: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怎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条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跟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0: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秦牧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相当于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1: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的，要把那海水呢。
0: 六月的秦末下了难得的一场雨，秦末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2: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日本，六月以来，日本仍在军事化的道路上加速狂奔。近日，日本众议院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媒体还报道称，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防务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
6: 与此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多场日美联合军演正在或者即将拉开帷幕。外界关注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可能借6月至9月日美联演之机部署至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
5: 从国会加速修宪，到日美联合军演，再到大型银行准备转向军工投融资，三条线索交织共振，勾勒出一个正在系统性再军事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野心昭然若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审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放宽监票人遴选条件，简化公投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这是在为冲破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
8: 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 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投票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全民公投呢扫清了一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
7: 更直接的突破来自安保三文件。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对此，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响直言，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表示，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增加地区的不确定性。
9: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7: 孙吉祥同时警告，一味提高防卫支出将加重财政负担，日本本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扩大防卫预算意味着民生支出减少，而日本国债规模已超 GDP 的240%，扩军正在掏空日本经济的根基。
9: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7: 如果说修宪是立法，那么军演就是练兵。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熊本举行坚毅之龙2026大规模实战训练启动仪式。此次军演将持续到6月30号，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几乎同期，英勇盾牌2026日美联合军演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借演习之机将部署至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搭载的标准六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千米和1800千米。如果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将彻底打破西太平洋维持多年的战略平衡，进一步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6: 同样危险的信号来自金融领域。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以及日本政府于4月决定解除武器出口禁令的影响，各大银行正在谨慎地采取行动，从保持距离转向予以考虑。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长期以来，日本金融机构对防务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如今正转向审慎评估模式。日本媒体称，某大型银行正在审议武器相关贷款事宜，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调整投融资条款。5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实质性解除了针对国内武器制造商的投融资禁令，将政策从谨慎应对调整为可以考虑。据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此前要求接受其注资的基金必须承诺不与武器制造或销售收入占比超过50%的企业开展投融资业务，这一要求现已被废除。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此表示欢迎，称这将有助于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提升防卫产业整体实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对此表示，
8: 那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 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节点。
7: 观察认为，日本银行的有关转变意味着军工复合体将被全面激活。二战前，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通过政治游说助推军备扩张。历史证明，脱离制度约束的日本军工资本天然具有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如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公共资源单向输送给军工资本，充分暴露了日本公共政策的严重畸形。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加速摆脱战后体制，已经导致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当地时间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再次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
10: 战争问题还有武器出口问题，日本战后一路走来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轨迹，把这段历史重新归零就是高市现在想做的。遗憾的是，有人赞成这种做法，但我不赞成。我希望日本不要再向前跨出那一步。
11: 我当然反对修改宪法，和平宪法本来就是日本的根本，正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立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宪法。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它。
7: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日前警告，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于今天8点到23号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是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今年公祭伏羲大典继续以庚戌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共有6项议程。今天是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影子最短的一天，标志着盛夏的来临，气温升高且雷雨增多。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 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距。今天是第26个世界渐冻人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约2.3万例，按照病程2到5年估算，目前全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万至10万人。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多场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将对阵库拉索队，三位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将同场执裁。12点 ，F 组，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国际方面，备受关注的梅伊谈判原计划于周5启动，但因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交火升级而被推迟。最新消息显示，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他预计将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身份参与拟于21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层面谈判。
4: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14: 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5: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